张景龙。张景龙来过北京没？来过，匆匆忙忙办完事就走，印象不太深。这一次呢是办私办公，公是公出来办事，私下也想到北京溜达溜达。谁不向往北京啊？那叫帝都啊，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那风景特殊的优美。到这儿来溜达溜达，大开眼界，是人的向往。张景龙心说，我要办事办得快的，我呢多待两天溜达溜达，然后再返回苏州府。这衙门的事太多了，一旦进了宫门，想拔腿万难。因此高高兴兴，没骑牲口，能坐船就坐船，能坐车就坐车，能步行步行，一路之上小行夜住。这一天终于来到北京城，就进了崇文门。到了崇文门外大街一看，好家伙，真热闹，比苏州强的不是一点半点。街道也宽，店面也多，金字牌匾。另外再看看这街上是车水马龙啊，什么打扮的都有，什么皮色的人都有，到这儿真是大开眼界。张景龙一看这天，日头往西转了，心说我这日就赶奔侯府，恐怕耽误事儿。哎，不如这么办，路上也累了，找个店房先住他一晚上，明儿个早点起来，吃完饭赶奔侯府，利用一天的时间把事就办完了。对，先找地儿住下吧，反正也没有时间的限制。那店房可太多了，一家挨着一家，他选中了一家悦来老店，靠着道边二层小楼。到这一登记，掌柜的非常客气，后边还真有闲房，他自己呢就包了里外屋两间房。张景龙这人呢好干净，也喜欢肃静。别看练武之人到哪儿吃喝存住都讲究排场，这小院不大，两间房素素净净，倒也干净利落，背后褥子也挺干净。张景龙十分满意，把随身带的东西放下，先洗洗脸漱漱口掸掸尘土，伙计泡了壶浓茶。张景龙在这喝着，伙计就请示，您晚上是在店里吃是在外边吃？如果在店里吃，您吩咐下来我早好准备。在店里吃吧，我这人吃饭挺普通。有肉冒面吗？有，我们这面做的还有讲究呢。行，一碗肉冒面，来俩菜，一壶酒，三两就足够了。哎，妥了，这你给人家钱就行呗。伙计领命下去了。张景龙这阵一看天也没黑，心说上街溜达溜达，又想算了，明天办完事再溜达，顺便烧点土特产回去给弟兄们泡了水，及早的休息。在屋里喝水他憋闷的慌，他挪到这小院来了，一抬头就是贵房，因为他这小院挨着贵房，往街上看不清楚，但是出入住店的人看得挺清。就这么的，他把水倒上，一边闭目养神，一边考虑着明天到侯府见侯爷，我得开开眼。听说这侯爷相当了不起呀，当年收复台湾之时立了大功，因此官封靖海侯，一品当朝。听说这个人人品高尚，官封甚好，要不能培养出那样的儿子吗？我们施大人是他的三公子啊，除了长得不怎么样，人没比的，保了这么个当官的，这是自己的福分。想到黄天霸，想到赵壁，想到杜克雄等人，心里还热乎乎的，恨不能办完事快回去。

0: 跟弟兄们好团聚。他正胡思乱想的时候，就听那掌柜的说话：“哟，二位请进，住店吗？”“废话，买棺材你这卖吗？”张景龙心说，这个人说话什么样的人都有，你这样人说话这不抬杠吗？就把眼睁开了，一看柜台外头站着俩人，一高一矬，高的长得细马长条，跟自己这个差不多少，面似姜黄，两道一字眉，小鼻子头，菱角嘴，多少有点小黑胡，看着样不超过30岁，穿青挂皂，拎着长条的包袱，那长条包袱见棱见角，甭问里边装的是家巴事儿，可能带着军刃呢。二目是贼光四射，撇着嘴，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再说那小个长得骨瘦如柴，圆臂丰腰，别看小个不高，也挺精神，穿青挂皂，拎着长条包袱，左顾右盼，一会儿看看街上，一会儿往店里头撒嘛撒嘛，这眼神不定啊，这心里就有鬼。张景龙是干什么的？闯荡江湖多少年，什么人没遇上过？遇上这样的人，他就提高了警惕，就眼睛就没离开这俩人，就将账房先生把登记簿拿过来了，打开笑呵呵往前一递，然后把笔递过来：“二位住店，请登下记吧。”这是官府明文规定，谁住店也得登记，你替我写吧。好嘞，您台仆怎么称呼？尊姓大名？那西高条说话了：“我姓黄，我叫黄天霸。”那小个子说话了：“我姓赵，我叫赵弼。”耶，张景龙一听，这黄天霸、赵弼，我这二位从哪儿冒出来的？你们怎么冒名顶替？绝非善类。他就更注意了，掌柜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按照他们说的登上记了。两个人把定钱交了，住店你得交定钱。账房先生收下来，拿了个牌号：“请吧，二位，里边东跨院西上房。”伙计笑呵呵在头前引路，正好从张景龙的小院通过，张景龙的眼睛一直没离开他们俩，目送他俩进了院了，看不见了。嘿，张景龙心说：“小贼，看到没，今儿到了北京住的店房里，还真就来活了。据我观察，这俩小子绝非善类，为什么冒名顶替？难道跑到北京来作案不成？”嗯，我抓紧时间养精蓄锐，我跟着你们看你们干什么。这张景龙年轻，精力也旺盛，打定主意把壶碗挪到屋去了。正好伙计拎着壶来给兑水，兑完水转身刚要走，张景龙把他叫住了：“等等等等，我说伙计，刚才我看你笑呵呵领俩客人往里边走了。”“
1: 啊，是。”“
0: 那俩人住在哪儿了？”“
1: 离您不远，就隔这个院，东跨院。”“
0: 那二位客人是干什么的你知道吗？”“
2: 不知道，
0: 没说，但是看那个眼神，看走路那架势，好像练武的，也许是打把式卖艺的，也许是保镖的打官，咱们哪敢多问呢？他们二位干什么呢？”“他们二位也渴了，要了壶浓茶，一边喝水一边商议事呢，我就退出来了。”“好嘞，你忙着去。”把伙计打发走了。张景龙抓紧时间是闭目养神呢，像这种人还用倒头大睡吗？说我睡8个小时，用不着，只要稳定心神打一个盹儿，就等于睡了一晚上8小时。掌灯之时，张景龙睁开眼睛了，醒着，充好了电了，精力相当充沛， 把伙计叫进来，又给换了壶水。伙计就问大爷：“您吩咐的晚饭给您做好了，是不是您用饭？”“哎，用，端上来吧。”面条、炒菜、三两酒都拿来了。张九龙怕误事，酒没喝，但是照样给钱。吃了点面条，就问这伙计：“那个东花园来那两位客人现在干嘛呢？”“两位，我去兑水的时候没开门，知道他们在屋休息呢。”“哦，现在干嘛呢？”“现在起来了，刚洗完脸，看那意思也要吃晚饭，还没吩咐下来。您先吃着，我到那伺候着，你忙着去。”张景龙一直就住了意呢。吃完了晚饭，收拾下去了，点了灯了。按现在钟表来说，晚上7点多钟，不到8点。张景龙把房门关上，带着应用之物就在院里等着。果不其然，就见这俩人一前一后离开东跨院，直奔店门。他们离开店走了。张景龙把伙计叫过来，叫他看守房间，把门先锁上，我出去有点事儿。张景龙就跟出来了，一直尾随这俩人，穿街过市，左拐右拐。张景龙对北京的地理不太熟，不知他们上哪儿去，一直就尾随着。再看，在崇门外有一条街，这趟街虽然不太宽，特别安静。这两个人奔这趟街来了，在一座府宅前头，两个人平身站住，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围着这座府转了两圈，然后不见了。张景龙明白，这是来采盗，晚上肯定上这来干活，非偷即盗。我看这是哪儿，他就转到正门这儿来了，府门紧闭。借着上面的天灯看得清清的，静海侯府呀，我就上静海侯府，这不是狮侯爷的府地吗？狮大人他们家呀。那俩小子鬼鬼祟祟跑到这儿干什么来？跑到这儿作案？哟，可真巧了，我还发愁呢，我没来过，第二天我还得打听打听，这回让他们把我领到这儿来了。我就在这儿守着，这俩小子肯定得上这儿作案来。张景龙找了个没人的地方，长大衣服款掉，包的包里短衣襟小打扮，卷把罩头，把13节链子边准备好了，暗器也准备好了。等啊等啊等啊，按现在钟表说，到了晚上快11点了，夜深人静。那个年月跟现在不一样，现在是夜生活，越到晚了，商业街越热闹，什么歌厅、舞厅啊，这个那个的都有。

二道院、三道院来了第四进院子，那小院不大，往正房一看，点着灯光。啊，张景龙心说，看这意思，这是内宅，难道静海侯施琅还没休息，肯定在屋呢。再看那两条黑影趴在配房之上，指手画脚往这屋里头指。张景龙就明白了，要在这儿做活，把十三姐链子边偷偷就抽出来了，往手腕子上一缠。书中代言屋里有人吗？有人呢。静海侯施琅有个习惯，爱熬夜，到晚上没事有两大嗜好，一喜欢古董，他喜欢的珍藏那些东西晚上都摆到桌上，一样一样欣赏，看不够，看完了再擦一擦，再把它包装好了搁起来，高兴再拿出来欣赏。这人的爱好不同。另外一个嗜好，爱灯下观书，他这屋里那书老了，没事就独自一个人在这静静的看书，一边看着一边玩味其中的意思，越看越来劲儿，得到后半夜才休息。静海侯穿着一身便装，这沏着湖水，摆着几样点心和瓜果，此刻正拿本书看，看的是津津有味。旁边有文房四宝，有时候还写几句批语，圈圈点点，以便加深印象。旁边站着俩仆人，一个叫三多，一个叫九如。咱说过，他们两个人都陪过黄天霸。俩人困得不行，还不敢打盹儿，在这勉强支撑着陪着侯爷。其实静海侯施琅是个太平官，拿的工资相当高，待遇相当优厚。他又不是五府六部，不管行政上的事儿，除了享福之外没什么事儿，顶多皇上三六九大朝陪王伴驾，帮着谈谈心，议论议论国事，大部分时间就在府里头休息，起多晚也没人过问，这官挺自在。按下他咱们不说，单说房上来这俩贼，看了看机会难得呀，院里连保镖巡逻的都没有，二人一打招呼，其中那高个的撑就飘落在院中，高抬腿轻落足来到窗台且进，单胳膊肘挂窗户台，点破窗棂纸往屋里窥视。张景龙看得清清的，心说我一个人，他们俩双拳难敌四手，最好我先逮着一个，剩下一个就好办了。那个进了院，那个还在房上，我先抓房上这个。那张景龙脑瓜多好使啊，像狸猫捕鼠相似，就奔这个小矮子来了。小矮子全神贯注，光盯着他那火去了，没注意身后来个人。张景龙抬起腿来，对准他这腰拳就肋巴事儿的地儿，砰就这一脚。人要踢人呢，踢对了地方能把人踢死，幸亏他穿的是软靴子，那要是皮鞋再有几个钉子，这下把肋条能踢折，就这样也不轻啊。小矮子一个没留神，一股剧痛，哎呀扑通从房上就栽下去了，连踢再摔，这就够重的了。紧跟着张景

龙狸猫扑鼠跟着就跳下去了，当又一脚，再看这小矮子一翻眼睛、哎哎、顿时就休克了。这一个不用管他了，一半时他起不来，扒到窗户台上那个细高挑，听着房上有声，一回头一看不好，知道发生意外了，拉刀是直奔张景龙。还没等刀落下来，张景龙的鞭就到了，他这十三节鞭那个厉害，黄天霸领教我知道张景龙好手比自己高得多呀，夸这一鞭正抽手腕子上，哎呀太亮太亮，刚刀落地，这小子顾不得手腕子疼，双脚点地是腾身纵起想上房逃走，那能跑得了吗？张景龙那功夫多活变的，手腕子一翻，十三节鞭奔到双腿来的，左腿给他缠住，往怀里一蹬，这家在空中来了个翻跟斗，啪摔了个仰面朝天。张景龙过去照在下巴上趟一脚，啊，顿时休克。就这个事儿从发生到结束不超过五秒钟，就这么干净利落，屋里的听得清清的，师朗师侯爷正在读书的时候听着院里，哎呀古董漂亮，到这就一愣了，赶紧回首把镇宅的宝剑摘下来，苍啷宝剑出匣，师朗也到了院里了。师朗是武将出身，指挥千军万马浴血奋战多少年，那也是经验丰富，三多九如吓得找不着北了，在侯爷的身后也跟着出来了。可到院一看一切都结束了，侯爷一愣，用宝剑指着张景龙，谁什么人？他不了解情况。张景龙一看赶紧说话，把鞭围好了过来行礼，侯爷您受惊了，我帮着抓住俩刺客，我先介绍，我叫张景龙，我是奉师大人师世伦所差赶奔北京来见侯爷给您送信来的。话不多说得清清楚楚，哦，你叫张景龙，世伦让你来的，正是。好，明白了明白了，来人，这一喊巡逻的下夜的来了一帮，一看院里躺着俩人，还有家伙事儿，吓得颜色更变，侯爷受惊，侯爷受惊，少说废话，拿绳给他们捆上。壮士请到屋里吧，把张景龙让到屋里了，又点上几盏灯，屋里锃明刷亮。张景龙是二次拜见侯爷。

大战月轮，100个回合未分输赢。后来驼金龙发现月轮的力量有点盯不住了，他的眼睛一亮，心中暗自高兴，该我露脸报仇的机会来了。他双臂攒力，就加紧了招数，唰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刀快似一刀，一刀紧似一刀。月轮更有点盯不住了，勉强招架了10几个回合，就见金眼雕虚晃一枪，拨马就走，是败归本队。驼金龙一想，不行，我不能把你放走，留着你早晚是个祸害，我不如趁此机会就把你置于死地就得了。拍马舞刀是紧追不舍，这就看出来驼金龙的经验不如月轮。其实月轮呐，不是真败，这是故弄玄虚，虚晃一招。你看的是跑呢，其实那马蹄子折腾的挺凶，不出数，并没有真正败回队伍。人往前面败，眼往后边盯，把招就准备好了。月轮想了，舍不得孩子套不得狼，今天就得挺身走险，败中取胜，打算把老罗家那个绝招拿出来，叫卧马回身枪。这招怎么使唤呢？这得人帮着马，马协助人，有一样配合就不恰当，把命就得搭上。首先这马必须得卧倒，然后做大将的甩蹬下来，一条腿蹬着蹬，一条腿沾地，双手端枪往回刺，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那么假如说这马握的不那么顺当，配合的不那么好，那不就完了？月轮心里的没有底儿，因为这匹战马不是自己的坐骑，从宝枪将张清祖那借来的，是一匹好马不假，经常不骑也不训练，能不能听使唤呢？月轮心没底儿，但是鼻子这部上非使这招不可，估摸着差不多少，心说我真要赢不了，干脆就叫驼金龙一刀把我斩于马下。所以他一边败着，一边掏眼观瞧，就见驼金龙这匹马跟风一样，就到了自己身边背后了。在这月轮全指着耳朵听，做大将的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敌人离得多远，使用什么招，你得做到心里头有数。就见驼金龙把九凤朝阳刀往空中一举，唰！月轮，你给我在这儿！嗖！斜肩铲背，奔月轮后背便砍。与此同时，月轮单手提枪，一只手抓住马的铁过梁，往上提着马，往下一摁他，真不错。伯龙驹是宝马良驹，通人性，宝枪将张兴祖也经常使用这种招，马还明白，两个前腿咔嚓就卧倒在地，像人似的跪在地下。与此同时，月轮把左脚的蹬甩了，这身子一撞个唰站在地下了，正好跟驼金龙来个脸对脸。

面朝面，手中端枪，把这刀就躲开了，冷不丁的照着驼金龙分心就刺。就这一招出乎驼金龙意料之外，他哪见过这一刀砍下去，一看前面的马扑通躺下了，那个人冷不丁一转身，枪奔自个儿前心扎来。驼金龙就知道不妙，吓得他倒吸了一口冷气，脑袋里一闪，完了，想躲已经来不及了。就见明晃晃冷色

刚要回了队伍了，撒手扔刀从马上摔下去了，人事不省。胡尔卡金胡尔卡银，大家乱作一团，赶紧把军医大夫找来，用软床把托金龙抬走。朱元璋呢看得非常清楚，明营众将无不鼓掌喝彩，好好三枪扎得好。朱元璋更是喜出望外，把运鞭往前面一指，出。再看民兵，马队在前，步兵在后，扇子面行，奔援兵就展开进攻。元人招架不住，是大败而归。咱们书说简短，朱元璋旗开得胜，打了个大胜仗。现在他顾不得别的，一心一意想把岳伦给收降。岳爱卿，这厢来。朱元璋催马来到岳伦的马前，这时候岳伦也快躺下了，累的是筋疲力尽了。他拿着八宝驼龙枪当拐棍，哈着腰拄着枪，一口一口喘大气。等朱元璋过来，他勉强打起精神给皇上见礼。朱元璋满面陪笑，哈哈哈哈，岳爱卿，岳王兄，你算给我们大明朝争光露了脸了，朕不能亏待于你，加封你孝义永安王。这一句话加封个王子，要饭花子是一步登天。他认为这岳伦不定得多高兴，但是金眼雕微微一笑，没有接这个茬，一转身奔宝枪将张行祖，兄弟，完璧归赵，这是你的枪，这是你的马，赶紧收回去，把我那匹黄马交给我。啊啊，哥哥，主公刚才加封你王爷，你怎么不谢恩呢？贤弟，我没有那个命啊，我这个人命前福薄，就是要饭的脑袋，我不是当官的脑袋。咱们呢从今以后分开手，各奔他乡，日后再见。岳伦上了命劲儿，上了他那匹黄马，谁也留不住，飞身上马是扬长而去。他这一走，朱元璋心里不是滋味，哎呀，后悔自己不应该瞧不起人呐、啊！这么一员大将在身边走掉了，但是自己是皇上，

0: 也不能太过于说软话，一直看着岳伦没了影，他拷打嗨声，把宝枪将张兴祖叫过来。张爱卿，朕深悔不该冷遇岳伦，到现在追悔不及了。爱卿啊，你们俩是磕头的把兄弟，无话不谈，你奉旨追赶岳伦，就说朕已经知道错了，无论如何请他回营，我重重加封他的官职。遵旨。宝枪将张兴祖带了四名亲兵在后头追下去了。暂且不提，单说朱元璋收兵撤退，全军祝贺。这是明营在黄河岸头一个大胜利。到了第二天，元朝那块高挂免战牌，不出兵见阵，一连着五六天也没亮队。朱元璋心里着急呀，难道说元人这一仗打怕了？他们在琢磨什么呢？到了第七天头上，他正跟元帅徐达满营众将商议这件事儿，有人来报，主公，元人派了个代表，自称老驸马，叫左都御，要求见陛下和大帅。此人现在何处？在营门外面候旨，让他进来。时间不大，左都御迈大步走进金顶黄罗帐。这人呢快70岁了，长得这块头可不小，五大三粗，头上戴着牛皮大帽子，插着两根雉鸡翎，身上穿着五团龙的黄马褂，高挽马蹄袖，又是腰里系根粮袋，顶上带着不少零碎，烟袋荷包、槟榔荷包、火粮火食，还带着风魔铜的大烟袋，左肋下悬挂玉石把镶宝石的弯刀，扎里扎扎的胡须，满脸横丝肉，别看岁数那么大了，健步如飞，声音洪亮，两个眼睛放光。等来到朱元璋龙书案前，他把马蹄袖放下，躬身施礼，外臣左都御参见大明帝国皇帝陛下，万岁万万岁。朱元璋看了看他，心中暗想，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人家这是拜会我来了，必须以礼相待，所以微微一欠身免礼。来人，看座，谢陛下。左都御也不客气，在旁边是昂然而坐。有人献过茶来，大帐里头静悄悄的，都看着不知他来意如何。大约一分钟以后，朱元璋这才说话，请问阁下要见朕有何话讲啊？陛下，外臣奉我家大王二王所差，给皇帝陛下前来下书。哦，书信何处？在我怀中。左都御在怀里一伸手，取出一封信来，外面是杏黄色牛皮纸的信封，恭恭敬敬呈到龙书案，由近臣接过来转交朱元璋。朱元璋呢，把封头撕开，信瓤拽出来展书观瞧，一面是汉字，一面是蒙古文，当然朱元璋没学过蒙文，他看不明白。他一看这个信写的比较简单，大致的意思是说，我呼尔卡金呼尔卡银率凶兵百万，战将千员，来到黄河岸跟你们大明帝国开兵见仗，相距一个月以来双方都有损失，特别是 燕黄河一带的老百姓背井离乡往四处逃难，苦不可言呐、啊。说我们打仗事情是小，老百姓太可怜了。说本王有意早日起兵霸占，怎么办呢？特约请你大明帝国的皇帝赶奔兴隆山参加南北双王兴隆会，有些事情我们在会上求得解决，能不打就不打。要求你要有诚意的话，在九月初三必到兴隆山，我们在此恭候。如果你胆小如鼠，怀有其他的心意，那你就不用回信。下面写着特差左都御前去下书，立刻等待回音。朱元璋把这封信看了三遍，顺手交给元帅徐达。徐元帅看完了，心中一转个，暗自思想，哎呀，古往今来酒无好酒，会无好会。咱也甭说前朝的历史什么鸿门宴呢 啊这个那个的，就拿我们皇上来说，想当年赴乱石山狮王兴隆会身遭大难，好像没死了，今天又来个南北双王兴隆会，这玩意儿不能去。但是当着左都御的面，他这话没法说，他认为这朱元璋也不能答复。结果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朱元璋跟他的想法不一样。他一想，我要不答应，第一个显得我怕，第二个倘若胡尔卡金胡尔卡人真出于诚意不愿意把仗打下去了，愿意妥协投降，那有何不好呢？第三就是元人心怀叵测，有什么埋伏，我怕他何来？我现在要兵有兵，要将有将，谅他也不敢。朱元璋怀着这种心情当时就批准了。左都御臣在，难得你们大王二王一片苦心，好吧，朕休书不及，就打发你回去吧。借你的口传朕的话，九月初三我必到兴隆山与你家王爷相见，多谢陛下。来啊，下面赐宴。左都御还带了几个亲兵给摆了桌酒席，让他们吃喝完毕，朱元璋派元帅徐达把左都御送走。等人家走了，徐元帅这个埋怨，主公您怎么不跟大家商议商议就做了这个决定了？我看元人安心不良，此一去凶多吉少啊。主公不是我们言而无信，我看还是不去为妙。胡大海在旁边也过来，老四你这人现在就这手不好，跟当初不一样。想当年有个大事小情都跟哥哥兄弟商议商议，现在你是皇帝陛下金口玉言了，脑袋一热说怎么地就怎么地。方才徐元帅说的对啊，赴什么会，打仗就打仗啊，跟元人有什么可谈的，狗嘴里吐得出象牙来吗？老四缺不得。武定王郭英也再三苦劝，满营众将也都这么说，但是朱元璋这人钻了牛犄角了，这人就有这股犟劲儿，只要他形成这主意谁也给搬不动。众位不必多说了，君子人一言出口驷马难追，我也已许下了万物更改之理。九月初三这么办，你们有胆子大的就随朕一行，有胆小怕事者就留在军中。他还不乐意了，众将一听不敢说别的了，大家是泱泱而散。那么别人不敢说话， 元帅徐达不能不说呀。当夜晚间，邀着胡大海、郭英、汤和、邓玉五殿章、康茂才、傅有德比较有威望的人二次顺说朱元璋，但是朱元璋说去是肯定去了，这个没有更改了。元帅说这么办行不？既然主公说不能更改了，你多带点人马行不行？
1: 哎，
0: 方兴隆会，这又不是开兵建仗，我带那么多军队干什么？在众将的苦劝之下，最后让朱元璋带了九个人，这九个都是有名的上将，都是谁呢？头一个雌雄眼无敌将长茂，第二个花茂，第三个金锤殿下朱穆英，第四个坏小子丁世英，小矬子徐芳，武进忠、武进孝，野人熊胡强，粉哪吒胡德济，这几个人都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在民营之中比较年轻的，脑袋要好使，反应也快，也都机灵，作为朱元璋贴身爱将，可以随着他保驾。另外呢，在民营当中选拔了500禁卫军，这500禁军都是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拔了又拔，剪了又剪，也都是了不起的，一个个年岁都在20岁挂零，25岁往下，都是以一顶十的手，身披细甲，暗藏利刃。元帅徐达都做了精细的安排，另外呢，跟朱元璋也研究了每一个细节，说我们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主公切不可疏忽大意。就这样，君臣商议了一晚上，把每一件事情都研究到了。元帅徐达一想，就朱元璋带着九员大将500禁军，要到了元人那块，那是九牛一毛啊，外面必须有所准备。他头指令派胡大海、郭英领飞虎军3000埋伏在兴隆山的山口，以防万一。二一之令命令花刀大将康茂才、傅有德领兵3000在山外巡逻放哨，以防元人按下毒手。另外元帅徐达带着30名大将离开连营，率飞虎军10000在外面设防。当然了，这都是以防意外的事情。书说简短，到了9月初3这天，朱元璋起得挺早，梳洗已毕，有人伺候他，把衣服换好了。今天朱元璋打扮的跟往常不同，头上顶着双龙双凤珍珠冠，内配金锁连环大叶甲，外罩杏黄缎九龙的绣花袍，腰系8宝珍珠带，足蹬龙头凤尾牛皮靴，腰里悬着龙泉剑，披挂整齐，外面有人把逍遥马给准备好了，为了防备万一嘛，给朱元璋还准备了一条枪在德胜沟挂着。这阵九员小将也顶盔贯甲，收拾利落，在身旁伺候，500禁军在营门外列队。朱元璋进行了一次小小的检阅，心里头挺高兴，嘿嘿，暗自思想，我当初是卖酸梅的掌柜的，有了今天是做梦没想到的。看看这些当兵的一个个跟小老虎一样，朱元璋心里非常高兴。各位，随着朕前去赴宴，大家辛苦了，主公辛苦，我们愿意一同前往。
1: 嗯，好，
0: 我们赴宴回来，朕必有重赏。朱元璋挨个做了检查，看看他们身上佩戴的东西全不全，看完之后这才飞身上马。九员小将跟着准备兵器也上了马，元帅徐达率领满

满营众将一直送到十里地以外，君臣这才告辞。朱元璋走了以后，元帅徐达就按照昨天晚上安排的，把军队偷偷的都调发出去了。安下他们不提，单表朱元璋带着这500多人起身赶奔兴隆山。这兴隆山离着两军阵35里地，晴天的时候看得非常清楚，就在黄河的南岸。这块是一带山岗，没有什么凶险的地方，离远看跟那坟丘似的，一座挨着一座的，但是苍松翠柏，风景十分优美，属于元人的管辖地界。他们到了兴隆山不远了，元人真接出来了，有人一探头，来了来了，明朝的皇上来了，回去送信。朱元璋又往前走了3里地，就见炮响9声，元人那个特使老驸马左都御接出来了，一见面无非说几句客套话，由左都御陪着进了兴隆山。到2道3口，炮响9声，元人派出的特使前不正印先锋官虎牙、副先锋虎印前来迎接，跟朱元璋见礼之后开始往里走。进了第3道山口，就是胡尔卡金、胡尔卡银率领元人的文武列队迎接。朱元璋心里是高兴啊，他可不知道这一次到了兴隆山，才炫进龙潭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程咬金抓这纸揪，徐茂公抓一回，程咬金拿筷子夹一回，上边全都是程咬金三个字儿。程咬金说好，既然轮到我了，我就不怕，来给我准备东西，顺便把大斧子给我拿来。程咬金胆大呀，程咬金心说老道哎，你甭跟我程大爷弄这一套烟炮鬼吹灯，这里头啊指不定怎么当的事儿呢。这地穴他早不他晚不他，偏偏等我们进了瓦岗山，我程咬金过生日时候他，嘿嘿，你以为我程大爷不明白呢？我心里跟明镜似的。三哥，把斧子给我取来。四弟啊，你探的穴要斧子干什么？嘿，三哥，难道你不明白吗？有地穴下边就有大老妖啊，拿斧子我好掏他。好，徐茂公跟翟让命人准备应用的东西，把程大爷斧子取来。等东西全都准备好了，徐茂公命人换了一个干净的大筐，把山上的楼鸽取些两只来，用两个包袱皮把这两只鸽子包好了。四弟啊，你带着两只鸽子。老道，这俩鸽子干什么使？四弟，你下去之后，等到了坑底儿，解开包袱，放出一只鸽子来，我们就知道你到了坑底儿了。你在地穴里探听明白了之后，在筐子里做好了，再放上一只鸽子来，我们就知道你要上来了，我们好把你拉上来呀。老道喂，你想的真周到，你把我程咬金算计到家了。程咬金说这话就穿上皮袄了，把这两只鸽子揣到怀里，抱着大斧子，带着火盆，在筐里一坐。有一个当兵的呢，就攥住双筐的这根绳子，另外有一个兵拿着长钩杆子勾住筐边，往这坑的当中间这么一送。这筐子呀，在沙高架子底下直摇摆，拿绳子这兵可就跟程咬金说了，程将军您坐吧，我可要放绳子了，别忙，我还有话说，二哥请您过来。秦琼来到坑的旁边，四弟有什么事吗？二哥呀，咱们两个孩童骑手一块长大，我有两句遗言我得托付二哥您。大家伙一听这位程大爷还有遗言呢，全都乐了。哎呀，秦琼双眉一皱，四弟啊，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二哥爷，我可跟您说的是实话呀，您想想我下去还活得了吗？谁让加的两次纸条都是我程咬金呢？我要打爬不算英雄好汉。二哥，我死了没什么，可有一劫，撇下我那老娘谁管呢？二哥耶，万一我死在地穴里头，我妈可就托付给您了。四弟呀，绝对没有这种事，你放心，万一有的话，老太太有我养老送终，我怎么伺候我娘，我怎么孝顺你娘，你还不放心吗？程咬金听到这儿，回过头来冲大家伙一抱拳，诸位，咱们下世再见呗。当兵的一放绳子，咕噜噜往下一放，刚放了一扣，这程咬金就喊上了，嘿，慢着，别放绳子，赶紧把我拉上去，我有话说。这个当兵的又把程咬金拉上来了，快拿钩杆子把我这筐勾上去。旁边这拿钩杆子的兵刚要勾筐，徐茂公心说坏了，八成程大爷明白过来了。徐茂公赶紧过来一拦这兵，别忙，我说程四弟啊，你还有什么话你对我徐茂公说。老道哎，我程咬金明白过来了。四弟，你明白什么了？徐老道，
你这纸条有鬼呀、啊、你加上来是程咬金，嘿嘿，我加上来也是程咬金，你这一胆瓶的纸条，你写的全都是程咬金。徐茂公乐了，用手一捋胡须，我说四弟呀、啊、你明白了？没错，我明白了。行了，你明白更好，你下去吧四弟。徐茂公跟着往下一放这绳子，这位程大爷不下去也得下去了。这绳子往下放，越往下呢，这程咬金越觉得身上冷。好半天才到了坑底儿，程咬金一看四外黑洞洞，伸手不见五指啊。没有办法，程咬金伸手一摸，呵，底下全都是大冰筷子吧。程咬金由打怀里掏出一只鸽子，一撒手，这只鸽子扑啦啦由打这坑口就飞出去了。程咬金没有办法，迈步由打筐里出来，手里拿着斧子，拽着这筐摸索着往前走。他越走呢，觉得前边越暖和，走着走着，程咬金看见亮了，前边有透亮的地方。等程咬金走到透亮的地方一看，原来是个月亮门。进了月亮门，往四下一看，是豁然开朗，好大的一座花园子了。四下雾气昭昭，可是看得非常清楚。程咬金就把筐撂下了，记准了地方，硬着头皮往前走。一边走一边看，四面山峦环绕，松柏成行，遍地奇花异草，珍禽异兽。走着走着，在程咬金面前有一条长河，靠着河岸柳丝低垂，而且河里头长的荷花，大朵的荷花红白相间，开得十分茂盛，荷叶丛中还结了不少莲蓬。嘿，程大爷乐了，莲蓬好大个儿，我先尝尝吧。他把斧子伸到河里头，砍起莲蓬来，掰开就吃。这莲蓬是又鲜又嫩，吃的程大爷满口清香。嗯，好莲蓬，缺点酒。早知道我程大爷带点酒来呀。程咬金一连隔了好几个莲蓬全吃了。他顺着河沿往前走，走着走着就看见前边有一座汉白玉修建的九曲石桥。呵，真美，还有小桥呢，我过桥看看。程咬金迈步腾腾腾上了石桥，往这水里一看，嘿呦，清澈见底，好水好水。再往水里一看呐、啊，水上飘着水草，里边有金色鲤鱼游来游去，而且水皮上还附着一对对的鸳鸯，一对一对的天鹅。嘿呦，太好太好了。程咬金正在这瞧着呢，突然间程咬金愣了，就吓了一跳啊，就在桥的那头蹭窜上一个人来。这人身高过丈，绿头发红胡须，蓝娃娃一张大脸，两只眼睛如同两个铃铛，这牙在外头呲着，左腿站着右腿悬着，金鸡独立，在右手举着一根五花棒，棒分五色，是青黄赤白黑。程咬金心说大老妖真来了。这个老妖用手指着程咬金也不说话。程咬金心说小子看谁胆大吧。程咬金举着斧子往上一窜，呜，这斧子就过来。这位大老妖往上一窜，噌，蹦到桥底下，一转身形，嗖嗖嗖跑了。好小子，我让你跑。程咬金撒开大腿，腾腾腾往前就追呀、啊。不管程咬金跑多快，老是差着十几丈，就是追不上这大老妖。追着追着，面前出现一片松林，这个大老妖就跑进松林里了。程咬金不

0: 琢磨呀，八成这位跑到庙里头去了。想到这儿，程咬金不害怕，迈步上台阶，用大斧子一推这门，吱扭一响，山门开了。程咬金迈步走进山门，到了院子一看，挺大的一座庙。面前这座大殿，那旁边还修着钟鼓二楼。程咬金心说：“我进大殿瞧瞧去，有什么可怕的？”腾腾腾上台阶，到门前拿斧子一推，吱溜一声，门分左右。程咬金迈步就进了门槛了。哎呦，他在这儿呢！就看见供桌上站着一位，手举五花棒，瞪着眼睛，跟刚才那个一样啊。好小子，你跑这儿给我装神仙来了！程咬金一生气，拿斧子一划了，就把这供桌上的香炉、蜡台，还有供的苹果，全都划到地上了。程咬金噌就跳到桌子上了，拿斧子一砍这战象。程咬金愣了，稀里哗啦一声响，原来是个泥胎。这神像一倒，泥土四下飞扬，程爷用手一捂脸，
1: 哎呦，感情是个泥胎呀、啊！
0: 砰，程咬金又跳下来了，扑通一声刚落地，就发现地上有这条五花棒。程咬金低头哈腰把这五花棒捡起来，在手里一掂还挺沉，就把这五花棒插在腰上。程咬金迈步走出大殿，往后走，转过大殿一看是后殿，程咬金又进去了。等进了后殿，程咬金乐了，迎面有一张桌子，上边摆着一把酒壶，有个碟儿，碟儿里头是一碟鲜红枣，
1: 嘿嘿，好，有壶酒知道程大爷我渴了，我先印印嗓子。
0: 这位程大爷胆是够大的，他什么也不怕，拿起这酒壶来，嘴对着嘴儿一嘬，
1: 好香的酒，咕咚咕咚的酒入肚了。
0: 这酒是异香扑鼻呀！程咬金把酒喝完了，把这一碟脆枣也吃了，迈步往后走，到了后院。程咬金一看，
1: 好，好宝塔，
0: 数了数，这宝塔正好七层。盖的是玲珑剔透，程咬金就摸进这宝塔里边去了。刚走进第一层，程咬金不敢往前走了。面前摆着一张长案，在案子上放着四个大托盘，头一个盘上搁着一顶冲天冠，第二个盘子里叠着一件赭黄袍。第三个盘子里放着一条八宝攒珠袋，第四个盘子里放着一双无忧履。嘿呦，程大爷他再不懂，他听过戏呀，心说这不是皇上的冲天冠、赭黄袍、八宝攒珠袋跟脚下的无忧履吗？怎么在这儿摆着呀？程大爷心中一动，当初在金梯关，我可跟齐彪他们说过，要当头我得当皇上。哎，现在没人呢，我先当一会儿吧。他把大斧子放下了，把头上英格绿扎金给摘了，往地上一扔，就把这冲天冠戴在头上，然后又把龙袍穿在身上。哎，好袍子，黄云缎的，上边绣着九条蓝龙。我先做皇上，然后。

0: 走下去了。程咬金走着走着，忽然间远处传来悠悠雅雅的笛声。程咬金顺着笛声来了，就看见山坡上走过了一头黄牛，在牛背上有一个小牛童儿，也就在十二三岁，青丝发，挽着两个抓髻，长得面似桃花，眉清目秀，身上穿着一身蓝，足下是一双鱼鳞撒鞋。这个小牛童儿在牛背上骑着，手里头拿着横笛儿，吹出来的曲调是悦耳动听，这笛声借着山音回音缭绕。程咬金心说，哪儿的小牛童儿活得这么逍遥自在呀、有个乐儿，就是这画匠恐怕也画不出来呀。我程咬金下的确这眼福不浅呐、程咬金想着，这牛就下了山坡了，慢慢的走到程咬金面前，牛站住了。小牛童儿一瞧程咬金，
1: 哎，我说你这蓝脸的，你是干什么的？这是你来的地方吗？
0: 程咬金一听这个牛童儿说话口气挺大呀，程咬金就火了。哎，小子，这个地方有你有人，嘿，我程大爷就许来逛逛，你来不成，你快给我走，不然的话我让黄牛把你给吃了。
1: 嘿嘿，就你这头牛他敢吗？
0: 程咬金越说越有气，把这大斧子举起来，他奔着牛头就砍。小牛童儿一看程咬金大斧子下来，一抖这缰绳，这牛一张嘴吐出一东西来。程咬金不知道怎么回事，低头哈腰捡起来一看，是个白玉牌子。再一看这牌子上啊，写着一行红字儿。程咬金心说，不认识字儿，这牌子上写着什么呀？
1: 嘿，这地穴里头可怪呀。得嘞，不管什么东西我全都拿走。
0: 程咬金就把这白玉牌子揣在怀里了。他揣完牌子再抬头一看，这个小牛童儿跟牛又走远了。程咬金撒腿往前就追，想问问这牌子是怎么回事，没想到牛童儿骑着牛在前边三绕两绕，程咬金再找啊找不着了。低头再一看，这不是我下地狱做那筐吗？我怎么又绕回来了？得嘞，我转悠的时间可不短了，我赶紧回去吧。程咬金找到了来的时候那个月岭门，架起了斧子，把筐拽了拽，摸着黑又回到了深井的底下。冷啊！程咬金坐在筐里头，赶紧又打怀里掏出这第二只鸽子，一撒手，扑噜噜，这鸽子就上去了。程咬金去探地穴，那这坑上头所有的人都没走，好嘛，人家程大爷冒着生死的危险去探这地穴去了，大家伙走。所以由打单雄信那开始，王君可、谢应登、王伯党、齐彪、李豹、屈土星、屈土盖，还有瓦岗山的人全都在这围着，大家伙等着，等了好几个时辰，扑噜噜，鸽子飞上来了，大家伙高兴了，哎，有事了，赶紧往上拽。齐彪一摆手，别忙，咱们可得防备着点，万一上来不是程四哥，要是个大老妖呢，那咱们可就坏了。来，咱们都把兵刃亮出来，防备着点。对，大家伙都认为齐彪说的对，一个个伸手把身旁的宝剑全都亮出来了，守着坑口绕了一圈。当兵的往上拉绳子，这绳子快拉到头了，哎呦，这齐彪就嚷上了，怎么了？他没法不嚷，

因为程咬金下敌穴的时候头上戴的是莺歌绿的扎巾，现在程大爷上来了，他头上呢戴的是皇上的冲天冠，所以他上来先露上的，哎呦，大老妖上来了。这个揪绳子的兵啊，一撒手这绳子就往下放着一扣，程咬金急了，哎，往上拉呀你们！大家伙一听是程咬金的声音呢。李豹说，慢着，我问你，你是谁？废话小子，我是你程四哥。真是我程四哥，那你怎么变了黄脑袋了？嘿嘿，小子，我在下边得的冲天冠。大家伙这才接着往上拉呀，用钩杆子把筐搭到坑沿上。程咬金抱着大斧子站起来，一迈步出了筐了。大家伙一瞧真纳闷啊，只见程咬金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腰横鱼带，足蹬乌忧履。瓦岗山的黎民百姓还有兵丁四员战将也愣了。英雄会众位英雄好汉瞧着程大爷，徐茂公手里胡须微微一笑，众位，我徐茂公说什么来着？还是程四弟有造化。四弟，你手中拿的是什么东西呀？嘿，三哥呀，您瞧这有五花棒，还有一个白玉牌子。程咬金把这五花棒递给徐茂公，徐茂公接过来了，大家伙轮流着看，奇怪呀，你从哪儿得来的？嘿嘿，三哥说我有造化就有造化，三哥爷你再看看这白玉牌子。徐茂公伸手把这白玉牌子接过来，徐茂公是哈哈大笑，诸位呀，我说四弟有造化那是绝对没错的，你们看他得的冲天冠、赭黄袍、八宝攒珠袋、无忧履，这还不算呢，你们看这牌子上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念给你们听啊。上边写着奉天承运程咬金英力混世魔王大德天子，我说诸位，你们说这是不是天意呀？大家伙一听，对呀，嘿，三哥您说对了，程四哥真有造化，让程四哥当皇上。这齐彪李豹向来好起哄，两个人拉着黄天虎、李成龙、丁天庆、圣眼师、屈土星、屈土盖、金城牛盖，扑通一声就给程大爷跪下了，哎，我们参见皇上。徐茂公往四下一看，徐茂公一愣，所以徐茂公要设计拜大都，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程咬金探地穴，得了皇上的冲天冠、赭黄袍、一条玉带，还有一双无忧履。这齐彪李豹这哥几个呀，跪在地上就给程咬金磕头。程咬金用手一拦，嘿嘿，别介别介啊，我说哥几个你们赶紧起来，我可不能受你们这头。哎，我说徐老大位，这皇上程大爷我可不能当啊。丁天庆走到程咬金面前，我说四哥呀，您当不当皇上我不管，您下了地穴到底都看见什么了？您这身皇上的官袍带履是怎么得来的？您能不能告诉告诉我们哥几个呀？丁天庆这么一问，程咬金可来神了，好啊，我说哥哥兄弟们，你们猜怎么着？齐彪一瞪眼，我说四哥，我们不猜，您赶紧说。好，齐彪喂，你知道地穴下边是什么吗？那真是奇花异草，扑鼻喷香。告诉你，
我由打烛光里刚一出来，把这鸽子放出去，鸽子扑噜一飞，嘿嘿，新鲜嘞，立刻咕嘟嘟就飘来五色的祥云呐。齐彪、李豹，你们瞧见过吗？这五色祥云，那红的红似火，黄的像金砖，蓝云如蓝靛，白云像银山，嘿，最后飘来黑云一块，就把我程大爷给裹在当中间，我一闭眼就什么都瞧不见了。大家伙一听，这不是废话吗？你程咬金把眼睛都闭上了，你还能看得见什么呢？嘿，兄弟们，等我程咬金一睁眼，你们猜到了什么地方了？上边写着三个大字，南天门。黄天虎用手一指，四哥，你别胡说八道了，你连程咬金三个字都不认识，你怎么会认识南天门呢？我说，黄天虎，这就是你不明白了，这天上的字儿跟地上的字儿它不一样，这人呢一上了天了，他跟地上也不一样了，他我就认识了南天门三个字。有个白胡子老头啊，跪在地上就给我磕头，管我叫什么？管我叫万岁。嘿嘿，我说老先生，你赶紧起来，你赶紧起来，我当皇上啊，这我当皇上，那不闹着玩吗？我当得了吗？这老先生跟我说什么？哎呦，万岁呀，您是真龙天子，他们那些凡人都不知道，您呐就原谅那些糊涂虫吧。大家伙一听，合算我们不拿程咬金当皇上，我们都是糊涂虫啊。程咬金接着又说了，这个老头就把我叫成万岁呀。哎，我说不成不成不成，老先生又跟我说了，万岁，您赶紧随我到凌霄宝殿。我就跟他去吧。等到了凌霄宝殿一看，嘿，就穿着这身衣服，有这么一个大官，旁边还带着一个漂亮的小媳妇儿。老头用手一指，说程万岁，这位是玉皇大帝，这是他的老伴王母娘娘。我一瞧他，这玉皇大帝说话了，说你是人间的皇帝程咬金吗？我就知道你福大命大造活大，特地把你请到凌霄宝殿，我要跟你拜把兄弟呀。我说那可不成，您是玉皇大帝，我跟您拜把兄弟我高攀。这玉皇大帝非要跟我拜把兄弟，老头举着香，嘿，我跟这玉皇大帝哥俩跪地下磕头。玉皇大帝请我喝酒，炒的鸡蛋那叫香啊，王母娘娘给我做了一碗热汤面，嘿，我程大爷全吃了。玉皇大帝说话了，程老弟呀，你回去吧，好好在人间当你的皇上，谁要是看不起你，你呀就把他带到凌霄宝殿，我帮着你把这小子烂酸梨的样。我说用不着用不着，哎，我们哥们弟兄在贾家楼结拜，那都是把兄弟，嘿，不过你让我在人间当皇上，你得给我点东西，我拿回去让他们看看，不然的话他们不服。玉皇大帝一听，哎，说程老弟，你说的太对了，我给你点什么好呢？啊，我说你把你身上穿着一身衣服，连帽子带鞋都给我，我不是成皇上了吗？这玉皇大帝还真不在乎，当时就把这身脱下来了。哎呦，他这小媳妇王母娘娘的小气呀，把嘴一撇，跟玉皇大帝说，这身衣服啊，我是新给你做的，你刚穿上几天呢，你给了程咬金，你穿什么呀？哎呦，这玉皇大帝还真不错，就跟这王母娘娘说，大奶奶你不用担心，叫程老弟把他的衣裳脱下来，我们哥俩一换不就行了吗？你别瞧他这身衣裳，他这人福大命大造化大，我穿上他这身衣服，我是准走。

我一听这乐呀，王母娘娘听了玉皇大帝的，马上派九天仙女给我烧的水伺候我洗了澡，哎，他就把我这身衣服穿上了，我呢就把他这身衣服穿上了，我要跟他告辞。玉皇大帝说了，程老弟呀，你来一趟不容易呀，咱们哥俩得喝会儿的酒。我一想也行啊，哎呦，这小心眼的王母娘娘又不乐意了，这给打了二两酒，连个鸡蛋都没炒啊，拍了一盘黄瓜就放点醋蒜呢，连点明香油他都不点，甭管怎么样我是喝完了。玉皇大帝就派这老头给我送下来了，叫我一闭眼我就觉得耳旁生风，后来听见水响，我猜着准是过了天河了。我呀从筐里头我要上来了，得见众位贤弟之面。程咬金这片瞎话呀，把这不明白事的都给唬背了。齐彪把眼睛睁大了，我说皇上，怎么着老弟，你到了天宫换了身衣服，哼，喝了点酒洗了个澡，这才多大的功夫啊，怎么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呀？我说老弟呀，你没听说过洞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嘛，小子你好好算算吧。齐彪摇了摇头，对不起，我算不上来。这徐茂公、秦琼还有魏征，再加上翟让这四个人在旁边听着，想乐又不敢乐。大伙儿聊得挺热闹啊，大爷魏征、二爷秦琼心眼特别多，在旁边是察言观色，就瞧见有几个兄弟鼻翅微扇，胸前的胡须飘动，有几个人轻轻的嘀咕。魏征又注意看了看李平、薛勇、无忌、张骞这哥四个，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魏征就走到秦琼的面前，轻轻的说，二弟你看见了吗？大哥我心中明白。秦琼用手一拽旁边的徐茂公，徐茂公说我明白了，走。这哥仨就在人群后头商量，得想一个办法叫大家心服口服，程咬金才能当这皇上了。徐茂公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大哥二哥我有个主意，您看这么办好不好？徐茂公就把主意一说，好。魏征一条大指，三弟你这主意太好了，那咱们可就这么办了。徐茂公马上召集众将，把程咬金请到前厅。徐茂公往下一传令，来呀击鼓巨匠。鼓声一响，众战将全都到齐了，行完礼坐好了。徐茂公冲大家微微一笑，众位将军，我们弟兄自从贾家楼结拜，借水行舟，反了隋朝，到现在来到瓦岗山，靠着众位兄弟疆场效命，又加上翟让将军跟我们志同道合，咱们一齐高举，好建功立业，让百姓能出离水火，我们大家是不贪名利，愿为正义而死。现在我们起义军虽然已然初具规模了，也应该找一位有德之人做咱们的首领。程咬金自打起义以来身先士卒，而且三府定瓦岗，斧劈金提关的花公义呀，现在为大家探了地穴，得了这些宝贝，这是天命所归，我们想立程咬金为君。我想他探敌穴呢，咱们谁也没看见，我现在想出一个办法来，让众位弟兄心明眼亮，谁也就不会反对了，这是为什么？让大家心悦诚服。这样就在这大厅之内，咱们把门跟

窗户全都关好了，然后在当中竖起一面大毒旗，咱们大家伙啊挨着个的焚香主告，在毒旗下边跪倒行礼，看自己有没有九五之尊帝王之分，请上苍示意。不管是谁，只要往地下一跪，这大旗一动，我们就恭举他为君，大家是俯首称臣。如果这毒旗不动啊，对不起，那您就做臣下，您就听命吧。可是有一件，程四弟已然探敌穴得了宝贝了，而且上天失意让他当大德天子，所以呢咱们大家伙挨着拜毒旗，那么程四弟呢就不用拜了。大家伙一听这主意不错呀，如果谁要能成为九五之尊，能当皇上，能够拜动督旗，哈哈，好好好，大家伙微微一点头。徐茂公心说，我这办法大家伙全赞成啊。众位，如果说我们挨着个的拜这督旗，这督旗全都不动，那没办法了，咱们就拜程咬金为君，从此以后共襄大举，将来青史标明，流芳万代。不管是哪位兄弟，如果要是不同意我徐茂公这个办法，咱们当众提出来。这时候大厅之内鸦雀无声，非常的寂静。二爷秦琼秦叔宝看了看赤发灵官单雄信，其实单雄信这个人呐，虽然脾气有时候暴躁，但是他当了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根本没有帝王的思想。单雄信是立志灭隋，只要反隋，你让我单雄信牵马坠镫都行。贾家楼的其他弟兄也没有想当皇上的，他们为什么嘀咕呢？他们莫名其妙啊，怎么这么多巧事都让程咬金得着了，他探嫡穴就能得上宝贝呢？他真有这么大的造化吗？李平这几个人就跟瓦岗山众弟兄不一样了，他们是情心乐意保翟让为君，他们能够俯首称臣，让程咬金当皇上。虽然说他们也相信探嫡穴了，可是心里头终究有点不愿意。既然徐茂公说出这件事来，这哥几个也琢磨琢磨，咱们挨着个拜吧。要是翟山主有本事能够成为一朝人王地主，

0: 拜旗，谁要是把大旗拜动了，那么程咬金人家地势就白探了，都认为程咬金得翻车。秦宝公满面呆笑，我说四弟呀、啊，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1: 哈哈，三哥，这拜读旗我也有一份。
0: 四弟呀、啊，你已然探的穴得了宝贝了，这毒旗呢你就不要拜了。
1: 不成，说什么我得一块拜。我告诉你老道位，我探的穴得了几件宝贝，这件事就算罢了，如果我程咬金能够拜动大毒旗，我当皇上，我拜不动大旗呀、啊、我还呀、啊、不干了，你们是另选贤能，嘿嘿，我呀就跟着大家伙一块拜。别瞧程大爷这

齐茂公说，既然如此，来呀，准备。这当兵的就把大厅之内所有的东西全都搬出去了，就在当中间放了一张桌子，在桌子上摆好了贡品，一个大香炉，一桶散香，还有活钟破了。在桌子旁边就竖起了一面大毒旗，旗子面往下垂着，把门窗全都关上了。这门跟窗户一关，大家伙纹丝不动，是一点风丝都没有。徐茂公让兵丁退出去，众弟兄在旁边依次站好，是恭恭敬敬，一禀前心。徐茂公右手一指，大哥您是头一个。魏征迈步走到桌子前边，捻起一根香，摸火种把香给点上了，把这香插在香炉之内稳住了，然后跪在大毒旗下，心中暗暗祷告：神灵在上，虔诚弟子魏征因杨广无道，百姓流离，弟子不忍跟众弟兄共举一旗，青石灭隋，怎奈群龙无首，号令不行，今率众弟兄拜毒旗，如有天子之分者，上天示吉，毒旗必动，我等竭尽臣礼，誓死相扶，皇天厚土，实践私言，如遇此盟，皇天不佑。心中叨念完了，魏征就面对督旗在下边磕完了头，然后站起身形一抬头，大家伙同时观瞧，大督旗是纹丝不动。魏征魏伯策往西边一站，第二个拜旗的就是二爷秦琼秦叔宝了。秦琼走过来也是拈香稳香，然后跪在地上对苍天暗暗祷告：信师弟子秦琼秦叔宝无心成王，只愿与众弟兄兴师灭隋以报复仇，事毕之后，我秦琼卸甲归田，耕耘奉母，闭门教子，心愿足矣。心中祷告完了，然后磕完头，大家伙再一看，这大都旗是纹丝不动。秦琼就站在了大爷魏征的旁边。第三个是徐茂公，徐茂公同样稳香跪倒，按住一香，然后磕头站起来。大家伙一看，这旗子也是纹丝不动。第四个就应该是程大爷了。程咬金瞅不过来，齐彪在后边着急呀。哎，该你嘞！程咬金一回头，该我了，该我的还我呀！废话，谁该你钱呢？该你拜旗了。哎，我不忙，我不忙，我已然贪了地穴了，怎么办？翟大哥，您先来，我是最后一个。翟让心说，人家程咬金真是好人呢。翟让也过来，拈香稳住，跪倒在地上，对天暗祝：苍天哪，弟子翟让带领手下人占据冈山多年，愿意跟英雄会的人齐心反隋，群龙无首，如果我翟让有九五之分，请上天动其示意。磕完头之后，他抬起头来一瞧，翟让心凉了，大旗是纹丝没动。李平这哥几个一看，心也凉了，大都旗没动啊。再往下接着拜，就是单雄信、尤俊达、王君可，一个一个一个全拜。拜完了之后，抬头观瞧，这大都旗是纹丝不动啊。最后剩下程咬金，徐茂公

单手打击掌。无量佛，善哉善哉，众位弟兄，我们心明眼亮吧。全都拜了毒旗，大旗没动，那么程四弟已然探了地穴，我们就立四弟为君，咱们就别让四弟拜了吧。没想到程咬金不干了，不成，我非拜不可。他这么一嚷不要紧，大爷魏征、二爷秦琼、三爷徐茂公全都沉不住气了，信佛四弟，你不是瞎捣乱吗？徐茂公一开头的时候已然给你铺平了，不让你拜，可你非要拜，现在大家伙全都没拜动，徐茂公又给你打圆场，你就应该就坡下了，这不得了吗？你当皇上，我们全都是臣。好啊，程咬金，你还要拜？难道你没看出来这是糊弄局吗？大门关严了，窗火关死了，风丝都进不来呀、啊！你一拜，大毒气能动得了吗？哎呦，这三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生气又担心，就怕程大爷把这档事给弄砸了。可是又不能拦，又不能劝呢、啊，又怕宅让这些人起疑心。得了，没办法，就让程大爷拜瞧他的吧。好吧，徐茂公用手一指，四弟，你拜吧。程咬金迈步往前走，冲大家伙一抱拳，哎，我说众位，你们都拜完了没有？我们才拜完了。好啊，哪位要是还想拜，再来一次没关系，怎么样啊？哎呦，程四哥用不着，您拜您的吧。好嘞，瞧我程咬金的。程咬金腾腾腾走到大都旗的下边，双手一举到了额角了。大家伙一瞧，这程大爷要干什么呀？程咬金要拜动大都旗，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听众朋友，现在呢，不少幼儿园的孩子呢就戴上了小眼镜，小学高年级近视率更是逐年升高。看着孩子眯眼看书、歪头看黑板，家长们都非常着急。其实呢，孩子近视不是突然发生的，做好早预防就能帮他们守住清晰的世界。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孩子近视预防的三个关键，简单好操作，家长们照着做就可以了。第一个关键，控制屏幕时间，别让电子设备成视力杀手。现在孩子接触手机、平板的时间越来越早，有的甚至吃饭、睡前都抱着看。要知道呢，眼睛盯着屏幕时，眨眼次数会减少，角膜容易干燥，长期下来，眼轴会慢慢变长，近视就找上门了。建议呢，3岁以下的孩子尽量不接触电子屏幕，3到6岁每天屏幕时间不超过30分钟，而且要分2到3次，每次不超过15分钟。上学的孩子每天用电子产品学习后呢，一定要休息10分钟，比如看看窗外的树、远处的楼，让眼睛放个假。第二个关键呢，保证户外时间，阳光是最好的护眼剂。很多家长不知道，每天让孩子在户外待够2个小时，能大大降低近视风险。阳光会刺激眼睛分泌多巴胺，这种物质能抑制眼轴增长，就像给眼睛加了保护罩。哪怕是阴天，户外的自然光也比室内灯光有效。建议每天放学后带孩子去公园跑一跑、踢踢球，周末全家去郊外踏青，既锻炼了身体，又保护了视力，一举两得。第三个关键，调整用眼环境，细节里藏着护眼密码。孩子写作业、看书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家长最容易忽略这一点。首先是光线，不能让孩子在昏暗的灯光下学习，也不能让阳光直射书本，最好用侧光，比如书桌左侧放台灯，避免光线直射眼睛。其次是桌椅高度，要根据孩子身高调整，比如椅子高度让孩子双脚能平踩地面，桌子高度让孩子肘部弯曲时能自然放在桌面上，这样能避免弯腰低头，减少眼睛疲劳。最后是用眼距离，不管是看书还是写作业，都要保持一尺一拳一寸，眼睛离书本一尺约33厘米，胸口离桌沿一拳，握笔手指离笔尖一寸，养成习惯就不容易近视。孩子的视力发育只有一次，预防近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需要家长和孩子们一起来坚持。除了做好这3点，定期带孩子检查视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建议3岁以上孩子每半年查一次，早发现问题，早干预。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看清这个精彩的世界。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张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你要去几楼？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他应该去
0: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起床喽，姑娘。
4: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

0: 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4: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5: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4: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5: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4: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4: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4: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

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啊、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被旁人运送。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思念重现。轻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刻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年6月23号的《东方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县防汛抗洪应急演练工作推进会议召开；
1: 县城管局抢抓非供暖季检修黄金期；全面开展供热锅炉管网设备专项检修维护等工作；
0: 安华农业保险吉林省分公司在我县开展惠农服务活动，将农技与金融保险知识送到农户家门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1: 6月22号，副县长江英坤主持召开全县防汛抗洪应急演练工作推进会议，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抗洪责任，细化工作举措，全面筑牢我县汛期安全防护网。会上，县应急局主要负责人汇报了近期全县防汛抗洪应急演练总体开展情况。入汛以来，我县始终坚持以防为主、以备为先的工作原则，紧密结合汛期灾害风险特点，围绕防汛避险、应急抢险、隐患处置等重点内容，扎实开展常态化应急演练。截至目前，全县各乡镇街道已累计完成各类应急演练10场，为全县安全度汛打下坚实基础。江英坤指出，当前我县已进入汛期，降雨集中，险情易发，防汛工作形势严峻，任务艰巨。各乡镇街道要在6月28号前全面完成防汛抗洪应急演练工作，实现重点领域、重点区域演练全覆盖，确保所有人员熟悉流程、熟练处置，从容应战。他要求全县上下要提高思想认识，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要紧贴真实险情设置演练场景，补齐短板弱项，在演练中强化部门联动，完善应急预案，检验防汛队伍实战水平，全面提升我县防汛抗洪应急处置和防灾减灾能力，为全县平稳安全度汛提供坚实保障。各乡镇街道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0: 连日来，县城管局坚持冬病夏治、未雨绸缪工作原则，抢抓非供暖季检修黄金期，全面开展供热锅炉管网设备专项检修维护等工作，扎实筑牢今冬安全稳定供暖保障防线。针对上一供暖季暴露的供热设备老化、管网供热不均、系统运行不稳定等突出问题，县城管局提前谋划，督导供热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养护，对老化损耗零部件进行全面更换，彻底解决设备动力不足、运行故障频发等安全隐患。同时，供热企业还落实冬煤夏储要求，足额储备供暖用煤，为冬季供暖打好提前量。在此基础上，县城管局还组织工作人员对全县各小区供热管网开展地毯式排查，及时更换破损漏点管线，遏制管网跑冒滴漏、热能损耗等问题，提升供热系统承载力与稳定性。目前专项检修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效，累计更换供热管线13处，总长2.1公里，更换小区楼栋阀门28处，有效补齐供暖短板，为群众温暖过冬提供坚实保障。下一步，县城管局将建立供热设施常态化巡检养护机制，持续推进设备升级改造，巩固整改成果，全面强化供热保障水平，确保今冬供暖高质高效，切实提升居民冬日居住体验。
1: 6月17号，安华农业保险吉林省分公司与东风支公司工作人员共同走进大洋镇德胜村，开展惠农服务活动，将专业的农技指导、金融保险科普服务精准送到农户身边。活动中，受邀前来的县农技专家结合我县近期天气情况，为村民们系统讲解农业防灾减损、极端气象灾害应对、病虫害防治等实用技术，帮助农户补齐科学种养、防灾避险知识短板，切实提升农户科学务农、抵御自然风险的能力。同时，安华农业保险工作人员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等形式，对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电信诈骗防范、保险理赔常识开展科普宣传。为更好地普及金融知识，活动还特别设置了有奖问答和现场抽奖环节。 通过工作人员与群众的积极互动，充分调动起大家学习的积极性，让村民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掌握金融安全知识。
2: 活动的内容很丰富，发放宣传单呢，还有那个互动答题节目，都让我们增长了很多知识，对我们老百姓特别的有意义。
1: 此次活动共吸引100余名农户参与其中，共发放各类宣传资料500余份。活动切实将农技指导和金融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用实际行动践行服务三农的使命，进一步提升了村民的金融风险防范能力。据了解，今年是安华农业保险吉林省分公司成立20周年。自成立以来，公司始终坚守保障民生、服务三农的初心，持续深耕农业保险领域，不断优化涉农保险产品与服务模式，持续为广大农户筑牢坚实的农业风险屏障，用金融保险力量为农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3: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做好保险服务，加大我们的宣传力度，做到无死角的宣传，为老百姓的这个农业生产保驾护航。
0: 夏日时节，瓜果飘香。近日，三河乡余贺香瓜园迎来开园季，饱满香甜的香瓜抢先上市，为夏日增添不少清甜风味。余贺香瓜园坐落于三河乡蚂蚁村始祖303国道旁，紧邻主干道的区位优势，为瓜果销售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也让瓜园成为当地香瓜种植的一张亮丽名片。瓜园依田搭建的简易售卖瓜棚虽无精致装潢，却凭借实打实的品质收获了一众口碑。园内香瓜均为自然成熟，全程不使用甜蜜素，无催熟干预，完美保留老式香瓜皮薄肉脆、汁水充沛、清甜纯正的原生口感。优质的品质让瓜园人气持续攀升，更是吸引不少外地市民前来选购。
4: 他家的瓜口感特别好，而且价格合理，每年我都上他家来买鲜瓜，所以今年又过来买。
0: 余贺香瓜园种植香瓜已有17年的时间，分为大棚香瓜和陆地香瓜两种品类，种植面积为7亩，采摘后的香瓜通过对外批发或瓜棚直接售卖，售价虽比普通香瓜率高，但凭借过硬的口感和优良口碑，瓜园的回头客始终络绎不绝。
5: 咱家的香瓜呢，就是以这种老式的香瓜口味为主，然后非常受到大家的认可，然后回头客也超级多。
0: 据了解，余贺香瓜园的香瓜采摘期可从6月初持续到9月，预计年产量可达2万余斤，产值达15万元。
1: 随着暑假即将来临，市民们旅游出行的热度也在持续攀升。为切实保障广大游客人身及财产安全，筑牢出游安全防线，以下旅游安全提示请市民牢记：一、严守交通规则，筑牢出行第一道防线。出行途中务必严守交通法规，自驾游客出发前全面检查车辆刹车、轮胎、灯光等关键部件，杜绝疲劳驾驶、酒后驾驶、超速超载。雨天山区路段减速慢行，留意道路地质灾害预警。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需选择正规营运车辆，坚决不搭乘无资质黑车、顺风车。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乘车途中不将头手伸出窗外，步行游玩时远离车流，切勿边走边看手机，规避路面通行风险。二、留意住宿细节，守护旅居居住安全。预订酒店、民宿优先选择正规平台及资质齐全的经营场所，仔细核验房源信息，留存订单凭证。入住后第一时间熟悉消防通道、安全出口位置，检查门窗锁具、消防设施是否完好。进出房间随手关门上锁，挂上防盗链，不随意给陌生访客开门。贵重物品妥善保管，可寄存至酒店保险柜。离开房间及时断电，杜绝电器火灾隐患。

0: 三，规范游览行为，规避景区游玩风险。进入景区要严格遵守园区安全规定，不翻越防护栏，不擅自脱离游览步道，远离陡坡、河流、悬崖等危险区域，汛期远离山间低洼地带，防范山洪、山体滑坡、落石等地质灾害，不进入未开发、无安全保障的野景点、无人区。参与高空、水上等高危游乐项目，务必结合自身健康状况量力而行，全程听从工作人员指引，遇到突发险情冷静应对，及时求助，平安享受旅途风光。
1: 与先行对话，与经典共鸣，本期天天学习，让我们一同走进古筝这一中华传统乐器，聆听指尖流淌的中华雅韵。古筝是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起源于战国时期的秦地，故又称秦筝。标准的古筝为21弦，需左右手配合完成演奏。这种双手配合的技法，使得古筝既能奏出如山泉般流畅的旋律，又能模拟战马奔腾的激烈场景，表现力极为丰富。一柔一刚之间，尽显这件古老乐器的独特魅力。古筝不仅是一件乐器，更是中华文化的精神载体。千百年来，无数经典曲目以弦为笔，以音为墨，绘就了一幅幅动人的音乐画卷。渔舟唱晚、高山流水、春江花月夜等诸多曲目，诉说着中华民族的悲欢离合与山水情怀，穿越千年依然动人心弦。在当代，古筝也在不断焕发新生。它不仅与交响乐、摇滚乐跨界融合，还借助电子音乐技术拓展表达边界，在世界舞台上讲述着中国故事。无论是传承经典还是大胆创新，古筝始终以动人的音色连接着传统与现代的心灵共鸣。
0: 今天的东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手机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2: 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遭遇洪水时如何自救？如果时间充裕，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的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如被洪水包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驼金龙大战月轮，100个回合未分输赢。后来驼金龙发现月轮的力量有点盯不住了，他的眼睛一亮，心中暗自高兴，该我露脸报仇的机会来了。他双臂攒力，就加紧了招数，唰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刀快似一刀，一刀紧似一刀，

0: 月轮刚有点顶不住了，勉强招架了十几个回合，就见金眼雕虚晃一枪，拨马就走，是败归本队。托金龙一想，不行，我不能把你放走，留着你早晚是个祸害，我不如趁此机会就把你置于死地就得了。拍马舞刀是紧追不舍，这就看出来驼金龙的经验不如岳伦。其实岳伦呐、不是真败，这是故弄玄虚，虚晃一招。你看着是跑呢，其实那马蹄子折腾的挺凶，不出数，并没有真正败回队伍。人往前面败，眼往后边盯，把招就准备好了。岳伦想了，舍不得孩子套不得狼，今天就得挺身走险，败中取胜，打算把老罗家那个绝招拿出来，叫卧马回身枪。这招怎么使唤呢？这得人帮着马，马协助人，有一样配合就不恰当，把命就得搭上。首先这马必须得卧倒，然后做大将的甩蹬下来，一条腿蹬着蹬，一条腿站立，双手端枪往回刺，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那么假如说这马卧的不那么顺当，配合的不那么好，那不就完了？岳伦心里头没有底儿，因为这匹战马不是自己的坐骑，从宝枪将张清祖那借来的，是一匹好马不假，经常不骑也不训练，能不能听使唤呢？岳伦心没底儿，但是逼着这步上非使这招不可，估摸着差不多少。心说我真要赢不了，干脆就叫托金龙一刀把我斩于马下。所以他一边拜着，一边掏眼观瞧，就见托金龙这匹马跟风一样，就到了自己身边背后了。在这岳伦全指着耳朵听，做大将的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敌人离得多远，使用什么招，你得做到心里头有数。就见托金龙把九凤朝阳刀往空中一举，唰！岳伦，你给我在这儿，肉！斜肩铲背，奔岳伦后背便砍。与此同时，岳伦单手提枪，一只手抓住马的铁过梁，往上提着马，往下一摁他，真不错。伯龙驹是宝马良驹，通人性，宝枪将张兴祖也经常使用这种招，马还明白，两个前腿咔嚓就卧倒在地，像人似的跪在地下。与此同时，岳伦把左脚的蹬甩了，这身子一撞个唰，站在地下了，正好跟托金龙来个脸对脸，面朝面，手中端枪，把这刀就躲开了，冷不丁的照着托金龙分心就刺。就这一招出乎托金龙意料之外，他哪见过呀？这一刀砍下去，一看前面那马扑通躺下了，那个人冷不丁一转身，枪奔自个儿前心扎来。托金龙就知道不妙，吓得他倒吸了一口冷气，脑袋里一闪，完了，本帅吃亏上了当了。可再想躲已经来不及了，就见明晃晃冷森森一尺八长的枪尖子奔前进道，能少就等着死吗？托金龙使了平生的力气， 能躲多快就躲多快，他往右面一闪身甩脸，哎，仗着他年轻腰腿灵活啊，躲得还比较快点，这一枪正扎到左肋扇上，可也不轻啊，耳轮中就轻，没把四宝将托金龙给疼死，
1: 哎呀，
0: 用手一捂伤口，鲜血顺着手缝就滴了下来。托金龙一点灯是败归本队，当也回了队伍了，撒手扔刀从马上摔下去了，人事不行。呼尔卡金呼尔卡银，大家乱作一团，赶紧把军医大夫找来，用软床把托金龙抬走。朱元璋呢看得非常清楚，明营众将无不鼓掌喝彩，好好三枪扎得好。朱元璋更是喜出望外，把玉鞭往前面一指，出。再看民兵，马队在前，步兵在后，扇子面行，奔援兵就展开进攻。元人招架不住，是大败而归。咱们书说简短，朱元璋旗开得胜，打了个大胜仗。现在他顾不得别的，一心一意想把岳伦给收降。岳爱卿，这厢来。朱元璋催马来到岳伦的马前，这时候岳伦也快躺下了，累的是筋疲力尽了。他拿着八宝驼龙枪当拐棍，哈着腰拄着枪，一口一口喘大气。等朱元璋过来，他勉强打起精神给皇上见礼。朱元璋满面陪笑，哈哈哈哈，岳爱卿，岳王兄，你算给我们大明朝争光露了脸了，朕不能亏待于你，加封你孝义永安王。这一句话加封个王子，要犯花子是一步登天。他认为这岳伦不定得多高兴，但是金眼雕微微一笑，没有接这个茬，一转身奔宝枪将张行祖，兄弟完璧归赵，这是你的枪，这是你的马，赶紧收回去，把我那匹黄马交给我。啊啊，哥哥，主公刚才加封你王爷，你怎么不谢恩呢？贤弟，我没有那个命啊，我这个人命前福薄，就是要饭的脑袋，我不是当官的脑袋，咱们呢从今以后分开手，各奔他乡，日后再见。岳伦上了命劲儿，上了他那匹黄马，谁也留不住，飞身上马是扬长而去。他这一走，朱元璋心里不是滋味，哎呀，后悔自己不应该瞧不起人呐，这么一员大将在身边走掉了，但是自己是皇上，这玩意也不能太过于说软话了。一直看着岳伦没了影，他口打嗨声把宝枪将张兴祖叫过来，张爱卿，朕深悔不该冷遇岳伦，到现在追悔不及了。爱卿啊，你们俩是磕头的把兄弟，无话不谈，你奉旨追赶岳伦，就说朕已经知道错了，无论如何请他回营，我重重加封他的官职。遵旨。宝枪将张兴祖带了四名亲兵在后头追下去了，暂且不提 单说朱元璋收兵撤退，全军祝贺，这是明营在黄河岸头一个大胜利。到了第二天，元朝那会儿高挂免战牌，不出兵见阵，一连着五六天也没亮队。朱元璋心里着急呀，难道说元人这一仗打怕了？他们在琢磨什么呢？到了第七天头上，他正跟元帅徐达满营众将商议这件事儿，有人来报，主公，元人派了一个代表，自称老驸马，叫左都御，要求见陛下和大帅。嗯，此人现在何处？在营门外面候旨，让他进来。时间不大，左都御迈大步走进金顶黄罗帐。这人呢，快70岁了，长得这块头可不小，五大三粗，头上戴着牛皮大帽子，插着两根雉鸡翎，身上穿着五团龙的黄马褂，高挽马蹄袖，又是腰里系根粮袋，顶上带着不少零碎，烟袋、荷包、槟榔荷包、火粮火食，还带着风魔铜的大烟袋，左肋下悬挎玉石把镶宝石的弯刀，扎里扎扎的胡须，满脸横丝肉，别看岁数那么大了，健步如飞，声音洪亮，两个眼睛放光。等来到朱元璋龙书案前，他把马蹄袖放下，躬身施礼，外臣左都御参见大明帝国皇帝陛下，万岁万万岁。朱元璋看了看他，心中暗想，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人家这是拜会我来了，必须以礼相待，所以微微一欠身免礼。来人，看座，谢陛下。左都御也不客气，在旁边是昂然而坐。有人献过茶来，大帐里头静悄悄的，都看着，不知他来意如何。大约一分钟以后，朱元璋这才说话，请问阁下要见朕有何话讲啊？陛下，外臣奉我家大王二王所差，给皇帝陛下前来下书。哦，书信何处？在我怀中。左都御在怀里一伸手，取出一封信来，外面是杏黄色牛皮纸的信封，恭恭敬敬呈到龙书案，由近臣接过来转交朱元璋。朱元璋呢，把封头撕开，信瓤拽出来展书观瞧，一面是汉字，一面是蒙古文，当然朱元璋没学过蒙文，他看不明白。他一看这个信写的比较简单，大致的意思是说，我呼尔卡金呼尔卡银率雄兵百万战将千员来到黄河岸，跟你们大明帝国开兵见仗，相距一个月以来双方都有损失，特别是沿黄河一带的老百姓背井离乡往四处逃难，苦不可言呐。说我们打仗事情是小，老百姓太可怜了。说本王有意早日起兵霸占，怎么办呢？特约请你大明帝国的皇帝赶奔兴隆山参加南北双王兴隆会，有些事情我们在会上求得解决，能不打就不打。要求你要有诚意的话，在9月初3 必到兴隆山。

我们在此恭候。如果你胆小如鼠，怀有其他的心意，那你就不用回信。下面写着，特差左都御前去下书，立刻等待回音。朱元璋把这封信看了三遍，顺手交给元帅徐达。徐元帅看完了，心中一转个，暗自思想：哎呀，古往今来，酒无好酒，会无好会。咱也甭说前朝的历史，什么鸿门宴呢、这个那个的，就拿我们皇上来说，想当年赴乱石山狮王兴隆会，身遭大难，好像没死了。今天又来个南北双王兴隆会，这玩意儿不能去。但是当着左都御的面，他这话没法说。他认为这朱元璋也不能答复，结果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朱元璋跟他的想法不一样，他一想，我要不答应，第一个显得我怕，第二个，倘若胡尔卡金、胡尔卡人真出于诚意，不愿意把仗打下去了，愿意妥协投降，那有何不好呢？第三，就是元人心怀叵测，有什么埋伏，我怕他何来？我现在要兵有兵，要将有将，谅他也不敢。朱元璋怀着这种心情，当时就批准了。左都御，臣在。难得你们大王、二王一片苦心，好吧，朕休书不及，就打发你回去吧。借你的口传朕的话，九月初三，我必到兴隆山与你家王爷相见。多谢陛下。来啊，下面赐宴。左都御还带了几个亲兵，给摆了桌酒席，让他们吃喝完毕。朱元璋派元帅徐达把左都御送走。等人家走了，徐元帅这个埋怨：主公，您怎么不跟大家商议商议就做了这个决定了？我看元人安心不良，此一去凶多吉少啊。主公，不是我们言而无信，我看还是不去为妙。胡大海在旁边也过来：老四，你这人现在就这手不好，跟当初不一样。想当年有个大事小情都跟哥哥兄弟商议商议，现在你是皇帝陛下，金口玉言了，脑袋一热，说怎么地就怎么地。刚才徐元帅说的对啊，赴什么会，打仗就打仗啊，跟元人有什么可谈的，狗嘴里吐得出象牙来吗？老四去不得。武定王郭英也再三苦劝，满营众将也都这么说，但是朱元璋这人钻了牛犄角了，这人就有这股犟劲儿，只要他形成这主意，谁也给搬不动。众位不必多说了，君子人一言出口，驷马难追，我也已许下了万物更改之理。九月初三这么办，你们有胆子大的就随朕一行，有胆小怕事者就留在军中。他还不乐意了，众将一听不敢说别的了，大家是泱泱而散。那么别人不敢说话，元帅徐达不能不说呀。当夜晚间，邀着胡大海、郭英、汤和、邓玉、武殿章、康茂才、傅有德比较有威望的人二次顺说朱元璋，但是朱元璋说去是肯定去了，这个没有更改了。元帅说这么办行吗？既然主公说不能更改了，你多带点人马行不行？哎，到兴隆山赴南北双王兴隆会，这又不是开兵建仗，我带那么多军队干什么？在众将的苦劝之下，最后让朱元璋带了九个人，这九个都是有名的上

0: 都是谁呢？头一个，雌雄眼无敌将长豹；第二个，花豹；第三个，金锤殿下朱木英；第四个，坏小子丁世英；小矬子徐芳；武进忠、武进孝；野人熊胡强；粉哪吒胡德济。这几个人都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在民营之中比较年轻的，脑袋要好使，反应也快，也都机灵。作为朱元璋贴身爱将，可以随着他保驾。另外呢，在民营当中选拔了500禁卫军，这500禁军都是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拔了又拔，捡了又捡，也都是了不起的，一个个年岁都在20岁挂零，25岁往下，都是以一顶十的手，身披细甲，暗藏利刃。元帅徐达都做了精细的安排。另外呢，跟朱元璋也研究了每一个细节，说我们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主公切不可疏忽大意。就这样，君臣商议了一晚上，把每一件事情都研究到了。元帅徐达一想，就朱元璋带着9员大将、500禁军，要到了元人那块，那是九牛一毛啊，外面必须有所准备。他头指令派胡大海、郭英领飞虎军3000，埋伏在兴隆山的山口，以防万一。二一之令，命令花刀大将康茂才、傅有德领兵3000，在山外巡逻放哨，以防元人按下毒手。另外，元帅徐达带着30名大将离开连营，率飞虎军10000在外面设防。当然了，这都是以防意外的事情。书说简短，到了9月初3这天，朱元璋起得挺早，梳洗已毕，有人伺候他，把衣服换好了。今天朱元璋打扮的跟往常不同，头上顶着双龙双凤珍珠冠，内配金锁连环大叶甲，外罩杏黄缎九龙的绣花袍，腰系8宝珍珠带，足蹬龙头凤尾牛皮靴，腰里悬着龙泉剑，披挂整齐，外面有人把逍遥马给准备好了。为了防备万一嘛，给朱元璋还准备了一条枪，在德胜沟挂着。这阵9员小将也顶盔贯甲，收拾利落，在身旁伺候。500禁军在营门外列队。朱元璋进行了一次小小的检阅，心里头挺高兴，嘿嘿，暗自思想，我当初是卖酸梅的掌柜的，有了今天是做梦没想到的。看看这些当兵的一个个跟小老虎一样，朱元璋心里非常高兴。各位，随着朕前去赴宴，大家辛苦了，主公辛苦，我们愿意一同前往。
1: 好，
0: 我们赴宴回来，朕必有重赏。朱元璋挨个做了检查，看看他们身上佩戴的东西全不全，看完之后这才飞身上马。9员小将跟着准备兵器也上了马。元帅徐达率领满营众将一直送到10里地以外，君臣这才告辞。朱元璋走了以后，元帅徐达就按照昨天晚上安排的，把军队偷偷的都调发出去了。安下他们不提，单表朱元璋带着这500多人起身赶奔兴隆山。这兴隆山离着两军阵35里地，晴天的时候看得非常清楚，就在黄河的南岸。这块是一带山岗，没有什么凶险的地方，离远看跟那坟丘似的，一座挨着一座的，但是苍松翠

100，风景十分优美，属于猿人的管辖地界。他们到了兴隆山不远了，猿人真接出来了，有人一探头，来了来了，明朝的皇上来了，回去送信。朱元璋又往前走了3里地，就见炮响9声，猿人那个特使老驸马左都御接出来了，一见面无非说几句客套话，由左都御陪着进了兴隆山。到2到3口，炮响9声，猿人派出的特使前不正印先锋官虎牙、副先锋虎印前来迎接，跟朱元璋见礼之后开始往里走。进了3道山口，就是胡尔卡金、胡尔卡银率领猿人的文武列队迎接。朱元璋心里是高兴啊，他可不知道这一次到了兴隆山才炫进龙潭，

接不上的月亮，吃的掉，甩不掉。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

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添上两心思。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若皮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思念重现。轻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清幽美为你献。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千里独行张景龙奉命去北京攻出，这施大人委派的。黄天霸在临分手之时拉着张景龙的手，张哥，你替我辛苦一趟，我是非常感谢。我天霸，咱谁跟谁呀？你客气什么？是，您那是个精细人，我不必多说，处处事事多加谨慎，我们静候你的佳音。放心吧，回头见，各位，回头见，回头见。张景龙先到账房，把川资路费支完了，打了个欠条，收拾应用之物，内里围好了十三节链子鞭，斜挎白布囊，拎着长条包，起身奔北京。那么苏州的事情，有黄天霸，有赵壁、穆武、孙玉堂等人在这张罗着，咱不必细说。在这插一句，大破黄梁庄，孙玉堂获救，被大伙平安救回来了。孙玉堂啊，满身都是伤，但是没有致命的伤，回来将养些日子，身体康复，咱自不必说了。翻回头再说千里独行小伙子张景龙。张景龙来过北京没？来过，匆匆忙忙办完事就走，印象不太深。这一次呢是半私半公，公是公出来办事，私下也想到北京溜达溜达。谁不向往北京啊？那叫帝都啊，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那风景特殊的优美。到这儿来溜达溜达，大开眼界，是人的向往。张景龙心说，我要办事办得快的，我呢多待两天溜达溜达，然后再返回苏州府。这衙门的事儿太多了，一旦进了宫门，想拔腿万难。因此高高兴兴，没骑牲口，能坐船就坐船，能坐车。

就坐车，能不行不行。一路之上小行夜住，这一天终于来到北京城，就进了崇文门。到了崇文门外大街一看，好家伙，真热闹，比苏州强的不是一点半点。街道也宽，店面也多，金字牌匾。另外再看看这街上是车水马龙啊，什么打扮的都有，什么皮色的人都有，到这儿真是大开眼界。张景龙一看这天日头往西转了，心说我这日就赶奔侯府，恐怕耽误事儿，哎，不如这么办，路上也累了，找个店房先住他一晚上，明儿个早点起来，吃完饭赶奔侯府，利用一天的时间把事儿就办完了。对，先找地儿住去吧，反正也没有时间的限制。那店房可太多了，一家挨着一家，他选中了一家悦来老店，靠着道边二层小楼。到这一登记，掌柜的非常客气，后边还真有闲房，他自己呢就包了里外屋两间房。张景龙这人呢好干净，也喜欢肃静，别看练武之人到哪儿吃喝存住都讲究排场，这小院不大，两间房素素净净，倒也干净利落，背后褥子也挺干净。张景龙十分满意，把随身带的东西放下，先洗洗脸漱漱口掸掸尘土，伙计泡了壶浓茶，张景龙在这喝着，伙计就请示，您晚上是在店里吃是在外边吃？如果在店里吃，您吩咐下来我早好准备。在店里吃吧，我这人吃饭挺普通。有肉冒面吗？有，我们这面做的还有讲究呢。行，一碗肉冒面，来俩菜，一壶酒，三两就足够了。哎，妥了，这你给人家钱就行呗。伙计领命下去了。张景龙这阵一看天也没黑，心说上街溜达溜达，又想算了，明天办完事儿再溜达，顺便烧点土特产，就喝透了水，及早的休息。在屋里喝水他憋闷的慌，他挪到这小院来了，一抬头就是贵房，因为他这个小院挨着贵房，往街上看不清楚，但是出入住店的人看得挺清。就这么的，他把水倒上，一边闭目养神，一边考虑着明天到侯府见侯爷，我得开开眼。听说这侯爷相当了不起呀，当年收复台湾之时立了大功，因此官封靖海侯，一品当朝。听说这个人人品高尚，官封甚好，要不能培养出那样的儿子吗？我们施大人是他的三公子，除了长得不怎么样，人没比的，保了这么个当官的，这是自己的福分。想到黄天霸，想到赵壁，想到杜克雄等人，心里还热乎乎的，恨不能办完事儿快回去跟弟兄们好团聚。他正胡思乱想的时候，就听那掌柜的说话，得，二位请进，住店吗？废话，买棺材你这卖吗？张景龙心说，这个人说话什么样的人都有，你这样人说话这不抬杠吗？哎，就把眼睁开了，一看柜台外头站着俩人，一高一矬，高的长得细马长条，跟自己这个差不多少，面似姜黄，两道一字眉，小鼻子头，菱角嘴，多少有点小黑胡，看着样不超过30岁，穿青挂皂，拎着长条的包袱，那长条包袱见棱见角，甭问里边装的是家巴事儿，可能带着。

0: 军人呢。二木是贼光四射，撇着嘴，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再说那小个长得骨瘦如柴，圆臂丰腰，别看小个不高，也挺精神，穿青挂皂，拎着长条包袱，左顾右盼，一会儿看看街上，一会儿往店里头撒嘛撒嘛，这眼神不定啊，这心里就有鬼。张景龙是干什么的？闯荡江湖多少年，什么人没遇上过？遇上这样的人，他就提高了警惕，就眼睛就没离开这俩人，就将账房先生把登记簿拿过来了，打开笑呵呵往前一递，然后把笔递过来，二位朱店请登下记吧，这是官府明文规定，谁住店也得登记，你替我写吧。好嘞，您台仆怎么称呼？尊姓大名？那西高条说话了，我姓黄，我叫黄天霸。那小个子说话了，我姓赵，我叫赵壁。耶，张景龙一听，这黄天霸、赵壁，我这二位从哪儿冒出来的？你们怎么冒名顶替？绝非善类。他就更注了意了，掌柜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按照他们说的登上记了。两个人把定钱交了，住店你得交定钱。账房先生收下来，拿了个牌号，请吧二位，里边东跨院西上房。伙计笑呵呵在头前引路，正好从张景龙的小院通过。张景龙的眼睛一直没离开他们俩，目送他俩进了院了，看不见了。嘿，张景龙心说，小贼，看到没，今儿到了北京住的店房里还真就来活了。据我观察，这俩小子绝非善类，为什么冒名顶替？难道跑到北京来作案不成？我抓紧时间养精蓄锐，我跟着你们看你们干什么。说张景龙年轻，精力也旺盛，打定主意把壶碗挪到屋去了。正好伙计拎着壶来给兑水，兑完水转身刚要走，张景龙把他叫住了，等等等等，我说伙计，刚才我看你笑呵呵领俩客人往里边走了。
1: 啊，是。
0: 那俩人住在哪儿了？
1: 离您不远，就隔这个院，东跨院。
0: 那二位客人是干什么的你知道吗？
2: 不知道，
0: 没说，但是看那个眼神，看走路那架势，好像练武的，也许是打把式卖艺的，也许是保镖的打官，咱们哪敢多问呢。他们二位干什么呢？他们二位也渴了，要了壶浓茶，一边喝水一边商议事儿呢，我就退出来了。好嘞，你忙着去，把伙计打发走了。张景龙抓紧时间是闭目养神呢，像这种人还用倒头大睡吗？说我睡八个小时用不着，只要稳定心神打一个盹儿，就等于睡了一晚上八小时。掌灯之时，张景龙睁开眼睛了，醒着，充好了电了，精力相当充沛，把伙计叫进来，又给换了壶水。伙计就问大爷，您吩咐的晚饭给您做好了，是不是您用饭？哎，用，端上来吧。面条炒菜三两酒都拿来了，张景龙怕误事，酒没喝，但是照样给钱。吃了点面条就问这伙计，那个东跨院来那两位客人现在干嘛呢？两位我去兑水的时候没开门，知道他们在屋休息呢。
1: 哦，
0: 现在干嘛呢？现在起来了，刚洗完脸，看那意思也要吃晚饭，还没吩咐下来，您先吃着，我到那伺候着，你忙着去。张景龙一直就注了意呢，吃完了晚饭收拾下去了，点了灯了，按现在钟表来说晚上七点多钟，不到八点。张景龙把房门关上，带着应用之物就在院里等着。

果不其然，就见这俩人一前一后离开东跨院，直奔店门。他们离开店走了。张景龙把伙计叫过来，叫他看守房间，把门先锁上，我出去有点事儿。张景龙就跟出来了，一直尾随这俩人，穿街过市，左拐右拐。张景龙对北京的地理不太熟，不知他们上哪儿去，一直就尾随着。再看，在崇门外有一条街，这趟街虽然不太宽，特别安静。这两个人奔这趟街来了，在一座府宅前头，两个人停身站住，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围着这座府转了两圈，然后不见了。张景龙明白这是来采盗，晚上肯定上这来干活，非偷即盗。我看这是哪儿，他就转到正门这儿来了，府门紧闭，借着上面的天灯看得清清的，静海侯府呀，我就上静海侯府，这不师侯爷的府地吗？师大人他们家呀。那俩小子鬼鬼祟祟跑到这儿干什么来？跑到这儿作案？哎呦，可真巧了，我还发愁呢，我没来过，第二天我还得打听打听，这回让他们把我领到这儿来了。嗯，我就在这儿守着，这俩小子肯定得上这儿作案来。张景龙找了个没人的地方，长大衣服款掉，包的包里，短衣襟小打扮，卷把罩头，把十三节链子鞭准备好了，暗器也准备好了。等啊等啊等啊，按现在钟表说，到了晚上快十一点了，夜深人静。那个年月跟现在不一样，现在是夜生活，越到晚了商业街越热闹，什么歌厅舞厅啊，哎，这个那个的都有，那年月哪有啊。到了十一点钟那就静着街了，大街上是静静无人，一眼都能望到边上，那就是深更半夜了。所以张景龙在这等着，等来等去，耶，来了。就见一前一后两条黑影施展陆地飞腾法，高个的上了东墙，那小矮子上了西墙。张景龙看得清清楚楚啊，真来了，小贼，我盯着你们看你们干什么。张景龙在后头跟着，一直越过前道院、二道院、三道院，来了第四进院子。那小院不大，往正房一看，点着灯光啊。张景龙心说，看这意思这是内宅，难道静海侯施琅还没休息？肯定在屋呢。再看那两条黑影趴在配房之上，指手画脚往这屋里的指。张景龙就明白了，要在这儿做活，把十三节链子鞭偷偷就抽出来了，往手腕子上一缠。书中代言屋里有人吗？有人呢。静海侯施琅有个习惯，爱熬夜，到晚上没事有两大嗜好，一喜欢古董，他喜欢的珍藏那些东西晚上都摆到桌上，一样一样欣赏，看不够，看完了再擦一擦，再把它包装好了搁起来，高兴再拿出来欣赏。这人的爱好不同。另外一个嗜好，爱灯下观书，他这屋里那书老了，没事就独自一个人在这静静的看书，一边看着一边玩味其中的意思，越看越来劲儿，别到后半夜才休息。静海侯穿着一身便装，这沏着壶水，摆着几样点心和瓜果，此刻正拿本书看，看的是津津有味。旁边有文房四宝，有时候还写几句批语，圈圈点点，以便加深印象。旁边

站着俩仆人，一个叫三多，一个叫九如。咱说过，他们两个人都陪过黄天霸，俩人困得不行，还不敢打盹儿，在这勉强支撑着陪着侯爷。其实静海侯十郎是个太平官，拿的工资相当高，待遇相当优厚。他又不是五府六部不管行政上的事儿，除了享福之外没什么事儿，顶多皇上三六九大朝陪王伴驾，帮着谈谈心，议论议论国事，大部分时间就在府里头休息，起多晚也没人过问。哎，这个官挺自在。按下他咱们不说，单说房上来这俩贼，看了看机会难得呀，院里连保镖巡逻的都没有，二人一打招呼，其中那高个的噌就飘落在院中，高抬腿轻落足来到窗台且进，单胳膊肘挂窗户台，点破窗棂纸往屋里窥视。张景荣看得清清的，心说我一个人他们俩双拳难敌四手，最好我先逮着一个，剩下一个就好办了。那个进了院，那个还在房上，我先抓房上这个。那张景龙脑瓜多好使啊，像狸猫捕鼠相似，就奔这个小矮子来了。小矮子全神贯注，光盯着他那火去了，没注意身后来个人。张景龙抬起腿来，对准他这腰拳就是肋巴扇的地儿，砰就这一脚。人要踢人呢，踢对了地方能把人踢死。幸亏他穿的是软靴子，那要是皮鞋再有几个钉子，这下把肋条能踢折，就这样也不轻啊。小矮子一个没留神，一股剧痛，哎呀扑通从房上就栽下去了，连踢再摔，这就够重的了。紧跟着张景龙狸猫捕鼠跟着就跳下去了，当又一脚。再看这小矮子一翻眼睛，顿时就休克了。这一个不用管他了，一半时他起不来，扒到窗户台上那个细高挑，听着房上有声，一回头一看不好，知道发生意外了，拉刀是直奔张景龙。还没等刀落下来，张景龙的鞭就到了。他这十三节鞭那个厉害，黄天霸领教我知道张景龙好手，比自己高得多呀。夸的一鞭正抽手腕子上，哎呀太亮太亮，刚刀落地，这小子顾不得手腕子疼，双脚点地是腾身纵起，想上房逃走。那能跑得了吗？张景龙那功夫多活变的，手腕子一翻，十三节鞭奔到双腿来的，左腿给他缠住，往怀里一蹬，这家在空中来了个翻跟斗，啪摔了个仰面朝天。张景龙过去照在下巴上趟一脚，啊，顿时休克。就这个事儿从发生到结束不超过五秒钟，就这么干净利落，屋里的听得清清的。师朗师侯爷正在读书的时候，听着院里哎呀扑通天亮到这，就一愣啊，赶紧回首把镇宅的宝剑摘下来，苍啷宝剑出匣。师朗也到了院里了，师朗是武将出身，指挥千军万马浴血奋战多少年，那也是经验丰富。三多九如吓得找不着北了，在侯爷的身后也跟着出来了。可到院一看，一切都结束了。侯爷一愣，用宝剑指着张景龙：“谁？什么人？”他不了解情况。张景龙一看，赶紧说话，把鞭围好了，过来行礼：“侯爷，您受惊了。”

我帮着抓住俩刺客。我先介绍，我叫张景龙，我是奉施大人施世伦所差赶奔北京来见侯爷给您送信来的。话不多说得清清楚楚。哦，你叫张景龙，世伦让你来的，正是。好，明白了明白了。来人，这一喊，巡逻的下夜的来了一帮，一看院里躺着俩人，还有家伙事儿，吓得颜色更变。侯爷受惊，侯爷受惊，少说废话，拿绳给他们捆上。壮士请到屋里吧，把张景龙让到屋里了，又点上几盏灯，屋里锃明刷亮。张景龙是二次拜见侯爷。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3: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两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
6: 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9: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8: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9: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8: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9: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8: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9: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10: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11: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12: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3: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4: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2: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4: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2: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2: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4: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2: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4: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接不上的约，吃的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2: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职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71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 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2: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

0: 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

0: 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陈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1: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0: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2: 我们争取在9月期间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线东南亚国家。
0: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15/5/17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3: 完善多次联用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4: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6: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5: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6: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4: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7: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4: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

0: 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1: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 29.8 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 90% 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3: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2: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4: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五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1: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4: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 扎实。

0: 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进一步完善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处理工作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我们注意到商务部发布公告，进一步完善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处理工作，请问有什么考虑？发言人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第31条规定，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向国家出口管制管理部门举报，进一步做好战略矿产两用物项举报处理工作，提升执法能力，是完善出口管制体系的基本要求，也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正常举措。同时发挥举报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督作用，是国际通行做法，世界许多国家都有相关规定，借鉴各国经验，完善我国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举报制度，可以有效避免相关物项被用于非法用途，更好维护世界和平，展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此前我们已就举报处理工作开展了相关实践，有必要进一步明确举报方式和内容等，更好进行线索处置，后续相关部门将依法依规开展举报处理工作，保障合规贸易企业的合法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通过机制创新支持 5G 深度赋能关键行业领域。今天启动的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旨在为高端制造等领域建起一条专属的信息高速公路。一批 5G 赋能工业的应用方案已在多个行业落地。截至目前，全国已累计推动建设2.5万余个虚拟混合专网，建成1260家分类分级特色鲜明的 5G 工厂。5G 加工业互联网应用深度广度已经走在全球前列。今天，2026年黑龙江省高考分数线公布，本科线历史类385分，物理类340分。特殊类型招生资格线历史类466分，物理类464分。当地时间6月24号，全球基准油价布伦特原油已跌破每桶76美元关口，回落至伊朗战争爆发前水平。市场分析认为，油价下行与霍尔木兹海峡运输恢复预期有关，市场正逐步计入伊朗原油重新进入全球市场以及海峡通航恢复正常的可能性。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6月25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C 组最后一轮，巴西队将在迈阿密硬石体育场迎战苏格兰队。赛前巴西队主帅安切洛蒂确认，因伤缺席此前两场小组赛的内马尔已经恢复训练，可以出战这场关键比赛。目前巴西队在 C 组两战取得1胜1平积4分，凭借净胜球优势力压同积4分的摩洛哥队排名小组第一，只要在最后一轮保持优势， 五星巴西就有望以小组头名的身份晋级淘汰赛。此刻提示，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六月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五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气温第二高的五月，预计未来数月内形成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全球多地引发极端天气。专家指出，欧洲夏天的极端高温正从例外转向常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这两天你有没有发现啊，一些常用的 APP 的开屏广告没有了。近日有一位博主发视频吐槽，他在开车的时候啊，导航软件带开屏广告，稍有不慎呢就会跳转到第三方平台，严重影响行车安全。那没过多久呢，很多的网友博主就开始分享了，有很多 APP 的开屏广告已经取消了。那我自己亲测啊，百度地图、高德地图等多款常用的 APP， 那目前是打开之后真的暂时没有了开屏广告。此前呢，工信部通报了31款 APP 以及 SDK， 也就是软件开发工具包，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信息窗口乱跳转、高灵敏度摇一摇、诱导跳转等乱象被点名。其中呢，导航类的 APP 的开屏广告更是触碰了安全红线。行车途中开启导航，那指尖稍偏就会跳转到第三方平台，轻则打乱自己的操作节奏，重则分散驾驶注意力，用户怨声载道。开屏广告是各类 APP 的标配生财之道啊，短短几秒启动窗口就会被塞满了营销内容，从强制倒计时到诱导点击，从摇一摇触发到自动下载，商家在流量变现的赛道上层层加码，用户的使用底线却被不断的突破。一些工具属性极强的 APP 的产品呢，本应该是以高效便捷为核心，却偏偏在启动环节设置障碍，本质上呢是把用户的刚需当成了收割流量的筹码。必须说明啊，我并非否定广告的商业价值，合理合规的广告呢，本来就是互联网产品维持相应高质量或者是免费服务的一个重要的支撑，用户从来不排斥正常的商业推广，只是不能接受用牺牲使用体验为代价强制的植入，更不能容忍广告喧宾夺主，让产品核心功能为这个流量变现让路。这次呢，很多款的 APP 下架了开屏广告，即使监管要求在落地，也是民意诉求给到了一定的回应。但是我们更应该清醒啊，整治不能止步于开屏广告暂时消失。过去的治理经验告诉我们，广告乱象很容易换个马甲就重生了。从开屏或许会磨到开这个首页的差评，从弹窗换成这个信息流植入，花样是层出不穷的。那只有把规范延伸到 APP 运营的全流程，建立常态化巡查问责机制，才能够防止乱象反弹。互联网服务的本质呢，终究是服务用户，所以少一点套路和算计，多一点用户思维，让工具回归工具的属性，让启动回归秒开，这才是最该被守住的行业底线。好，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办理个税汇算了吗？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那届时呢，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者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没有申报或者是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
3: 对此，纳税人应该如何处理？不予理会可能会面临什么后果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去了解一下。
2: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但汇算申报结束，是不是个税汇算就结束了呢？其实，对于税务部门，个税汇算的常态化监管一直在持续进行。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年度汇算期内及汇算期结束后，税务部门会对纳税人申报信息的准确性进行审核，经核实后确实存在疑点的，主管税务机关将提醒纳税人补正资料或更正申报。
4: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2: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李平介绍，这是税务部门主动帮助纳税人防范化解涉税风险的服务举措，收到提醒的纳税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
4: 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啊，可以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啊，或者个税 APP 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啊，特别要重点关注从多处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综合所得，以及可能存在但未在系统中显示的收入项目。其次，要着项检查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填报有误将直接影响应纳税额的计算结果。另外，经核实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的，应尽快通过个税 APP 或者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相应的税款。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进行咨询。
2: 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李平表示，一方面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拖延时间越长，滞纳金累积越多。另一方面，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
4: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税务部门一般会采取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约谈警示、立案稽查、公开曝光等工作程序，开展自然人的税收监管。在提示、提醒阶段，纳税人主动响应、积极配合、及时补正的，将避免后续更为严厉的处理处罚。这是法律和制度给予纳税人主动纠错的时间窗口，但这时间的窗口并不会无限期的敞开，纳税人应当及时的把握。
2: 税务部门提醒，依法纳税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如实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律责任。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即将结束，纳税人要及时依法进行申报办理，无论是否收到提醒，纳税人都应当对照自身收入情况自行检查，发现申报有误的主动更正， 主动合规、及时补正才是避免涉税风险的正确选择。
3: 收到税务部门的补税提醒，千万别不当回事儿，拖得越久，滞纳金就越多，还可能面临罚款甚至更严重的后果。说到底，个税汇算呢，既是个人的法定义务，也连着大家的信用。6月30号之前，抽空打开个税 APP， 再仔细核对一遍，有差错就及时补正，该补就补，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国家的一份诚信。好，在我们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6月23号晚，青海省海西州大柴旦境内发生5.2级和4.2级两次地震。今天上午，不少网友询问，还能去青甘大环线吗？因为已经进入旅游旺季啊，这个线路呢途经大柴旦，一些 IP 属地为青海的账号回复称不能去大柴旦。这几天呢，高速垭口会拦人不让去。那么目前当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柳成。柳成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3: 嗯，请先给我们大家讲讲啊，就是大家关心的青甘大环线和海西州大柴旦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相距多远？柳成。
5: 好的主持人。
3: 嗯，
5: 我先给大家把这条线路简单的介绍一下。青甘大环线一般是从西宁出发，经过青海湖、茶卡盐湖，再到大柴旦，再进入甘肃的敦煌、嘉峪关、张掖，最后返回西宁，全程大概3000公里。这条线路之所以热度高，是因为它把高原、湖泊、盐湖、戈壁、丹霞等多种的景色和地貌串联了起来。那它在大柴旦具体是在什么地方呢？它是在青海省的海西州，在柴达木盆地的北缘，柴达镇的海拔有3174米，然后在地理上315和215两条国道都在这里交汇，那么往北翻过去，党金山就是甘肃的敦煌，往西去就是新疆，往南就到了格尔木，往东回就到了西宁。放到环线上，整个就可以看清楚了。如果你是顺时钟从西宁出发，青海湖和茶卡玩完，下一站就是大柴旦；如果你是从兰州出发，西宁顺时针走，过了敦煌进入青海，第一站也是大柴旦，所以它是整个环线中的必经之路，也没有代替的路线。而且大柴旦本身周边就有很多的丰富旅游资源，比如说是翡翠湖、U型公路、水上雅丹，还有红岩火星地貌景区。很多自驾的团队都是把大柴旦当做了一个长距离行车补给休整的一个关键点，相当于整条线路中途的加油站。
3: 嗯，所以大家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哈。那目前进出大柴旦的高速公路、国省干道是否正常通行？区内的道路、桥梁、隧道等交通基础设施是否安全？还有就是针对网传的高速垭口拦人、禁止进入大柴旦的说法是否属实？柳成，你得到的信息是什么样的？
5: 好的，主持人，我们也是从社交网站和一些旅游相关的软件上了解到，有不少网友对于大柴旦境内的道路安全畅通问题提出了疑问。看到相关情况后，我们立即向当地的有关部门进行了核实。目前海西境内没有因为地震造成相关路段封锁和管控。就网上针对高速垭口拦人、道路不安全的信息，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网友，不信谣不传谣，所有的消息都会以官方的发布渠道为准。那么具体的情况，我们也联系到了青海省海西州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支队长韩国胜来解释网友们的问题。我们来听一下下午采访时候的录音。
6: 针对这个网传的大柴旦镇区道路交通管制的这个信息并不属实，这个我们自16号大柴旦地震以来，第一时间统筹调警力120余人次，警车20余辆抵达这个镇区的核心。在此基础上，我们这个联合路段养护的部门对西河高速、柳河高速、国道215线、315线等这个重点路段排查这个隐患116处，特别是 23日5:02余震发生后，迅速形成两轮次的道路隐患排查，上述路段未发现异常。目前震区道路已从应急保通阶段全面转入这个常态化巩固。

0: 阶段道路通行有序。
1: 道路的通行有序，那除了道路通行啊，游客同样也会关心就是当地旅游接待的实际状态。那么当地的各个景区、酒店、民宿等旅游接待场所的正常营业情况怎么样？这次网络传言叠加余震的影响啊，针对计划前往青甘大环线路过大柴旦的游客是否会有影响呢？柳成，你这边核实到相关信息了吗？
2: 好的，主持人，我们收到消息后第一时间就和当地的文化旅游部门进行了核实。那么受到地震影响，当地并没有开放旅游景区。昨天再次发生的5.2级余震，由于震级较大，当地相关部门对于大柴旦的景区也进行了新一轮的安全隐患排查。那么具体情况，我们今天下午的时候也联系到了海西州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副局长达延平来解释网友们的疑问。
3: 目前海西州呢，旅游及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呢是平稳有序的。地震发生以后呢，为保障游客的这个安全，6月17日的时候呢，我们对震区范围内的大柴旦翡翠湖还有雪山温泉等景区采取了临时关停措施，并同步开展了安全隐患排查工作。6月22日的时候呢，咱们的这个乌苏特水上雅丹及洪崖火星地貌景区已经完成排查并正式恢复运营。6月23日晚，大柴旦震区呢又发生了5.2级的这个余震。目前呢，相关部门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待隐患排查清零以后呢，经过咱们相关部门联合验收合格后，景区酒店将陆续恢复运营。海西境内呢，除了咱们震区以外，其他的景区景点均未受到地震影响，泉州的文旅市场运行也是平稳有序的。
1: 好的，感谢柳成从前方发回的消息。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手里有没有闲置的或者没有完的预付卡、储值卡？翻出来一看呢，过期了。近年来，部分商家为了更快的回笼资金、刺激消费，提供各式各样的充值卡、兑换券等预付式服务。尽管国家的相关法规对预付卡管理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以预付卡过期为由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现象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广泛存在。近期呢，就有多地消费者向中国之声反映，自己持有某平台多张不记名预付卡，发现过期之后要求客服提供激活、换卡等服务，却遭到了拒绝。相关法规条款呢，在实际操作当中打了折扣。如何治理平台或商家的此类行为？消费者该怎么维护自身权益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调查。
5: 北京市民林先生反映称，手上有十几张100元的某平台不记名卡，2023年6月购入，写有3年有效期，到2026年6月刚刚过期。他发现后要求激活自己尚未绑定到账户中的卡，遭到客服拒绝。
6: 他就提出这个属于不记名的卡，需要我提供购卡的账号。我说这是别人送我的，我怎么可能提供购卡的账号呢？而且他既然是不记名的卡，都不记名了，谁的账号很重要吗？
5: 林先生查询相关法条发现，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有明确要求，平台违规设置前置条件是违法行为，而客服坚持自己的行为是平台规定符合要求。
6: 法条解释上字面很好理解，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这个法条，他说他不认这个法条，并且他说根据天猫超市自己的规定，不记名卡一定要我提供购卡账号。我说那我如果没办法提供，你们如何遵守商务部的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呢？
5: 记者在黑猫投诉搜索发现，类似问题有大量投诉。浙江台州的黄先生说，
7: 预付卡他到期了之后，他这边不愿意延期嘛，因为他这个是不记名的预付卡嘛，你既然是不记名的，那就不存在这种实名制的问题啊，差不多要延期，要原购卡人去申请才能退，这个是很不合理的嘛。
5: 江苏南通的陈女士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某平台客服拒绝为其提供延期换卡服务。
8: 这张卡我具体我也不记得是谁送的了，然后我这两天想用的时候绑定显示绑定不上，然后我就问了客服什么情况，然后他查了一下这个卡是过期了，1月份的时候到期了，3年有效期过了。我查询了一下说这个应该是可以续卡的，可以延期再使用的，因为那个上面从来没用过。然后我联系了客服，客服那边就是说 要购买人购买记录再找他们，我这边找他是没用的。
5: 记者以消费者名义联系了该平台客服，客服也如此表示，如果绑定时显示过期导致无法绑定，需要下单账户联系他们。单用途预付卡分为记名预付卡与不记名预付卡两类，根据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九条规定，记名卡不得设有效期，不记名卡有效期不得少于三年。发卡企业或授卡企业对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名卡应该提供激活换卡等配套服务，但记者发现多个平台或商家的预付卡均未遵守此规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对中国之声表示，即便有硬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却很少有人落实。
9: 法律的硬性规定在实践中为什么落实不了？主要原因呢，其实就在于啊，很多的商家啊，他通过单独磋商的方式绕开了这个法律规定的具体的一些条文。怎么绕开的呢？比如说商家跟消费者单独签了一个预付费的合同，在合同里面明确约定这个卡的使用年限到底有多长时间，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没有用光或者是过了期限忘用了，回来找商家主张权利的时候，商家就说合同履行写得很清楚了。大部分的消费者不懂法的，所以他们会觉得是自己违约在先，是自己事先承诺了，所以就放弃主张权利了。
5: 朱威表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特别提到，如果消费者的卡丢了，商家不给补办，即便有相关约定的，都属于无效。
9: 消费者可以转让卡里的余额，可以转让自己的预付费消费的债权，这都是消费者的自由。商家如果通过一个条款说禁止消费者去转让这种债权的，那么这种条款呢，也是归于无效的。
5: 朱威表示，消费者应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相关法规是很明确的。
9: 如果消费者发现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了，他既可以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投诉，可以到各级的消协去投诉，同时呢，也可以到人民法院去提起诉讼啊。相关的司法解释呢，也是非常完备的。特别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呢，有非常明确的预付费领域纠纷的司法解释可以适用。这些司法解释呢，实际都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帮助消费者维护权益的。所以消费者一定要挺起腰板来，好好的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5: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预付式消费是常见的消费方式，有利于破解经营者融资难题，有利于降低消费者的消费成本，本该是双赢之举，但是经营者融资行为引发消费者承受较高的违约风险，卷款跑路、霸王条款、收款不退等问题成为消费堵点和痛点。
10: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法规对此进行了全面规制。预付式消费的经营者应当在订立书面合同、按约履行、提前告知、及时退款、七天无理由退款、删除霸王条款等方面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否则违法经营者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从警告、违法所得10倍或者50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5: 胡刚还表示，经营者构成消费欺诈的，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承担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民事赔偿。
10: 对于涉及众多消费者的消费纠纷，消费者保护组织可依法提起集团性的公益诉讼，检察机关也可支持起诉，这样可以一揽子高效快捷地解决涉众的预付式消费纠纷，也让违法经营者付出应有的违法代价。
5: 朱威也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针对此类商家的违规行为，应该引入信用监管的模式。
9: 这种不良商家是不是就应该剥夺他继续去销售这种预付费卡的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么第三点呢，我们经常看到预付费这种纠纷一旦爆雷，其实都是商家都已经资不抵债了。能不能有没有一种可能，在预付费卡办卡的过程中，这个钱放到银行、放到第三方账户里面去，由第三方来独立监管？这样的话，一旦出现消费者要退卡呀，而且呢消费者改变主意要退钱呢，或者是商家经营不善的时候，这个钱呢不会打水漂。
1: 预付卡可以过期，但里面的钱不能作废，法规写得清清楚楚，不记名卡过期了就得给激活、给换卡。 可一些平台呢，硬是拿提供购卡账号当作挡箭牌，让消费者吃哑巴亏。面对这种情况，消费者别觉得自己理亏，完全可以挺直腰板去投诉维权，也期待监管部门真正管起来，该罚就罚，该引入信用监管就引入，让预付式消费回归双赢初衷，而不是变成商家单方面收割用户的工具。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最近啊，一只身披爱德莱丝绸、嵌满了这个彩珠亮钻的新疆小羊手工玩偶呢，在网络上爆火，被网友称为新疆拉布布。在社交媒体上，手拿文创玩偶新疆小羊与乌鲁木齐的城市地标同框打卡，已经成为游客们不约而同的默契。有人啊排队四个小时，有人呢从几千公里外赶来，只为了得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定制小羊。让人意外的是，这款在新疆走红的小羊呢，它的授权和规模化生产都在浙江义乌。在义乌的毛绒玩具店，采购商是络绎不绝，商家直接开启现做现卖的模式，让顾客现场选购。小羊的火爆也带动了义乌玩偶、鞋帽、宝石、吊坠等周边产品热销。新疆小羊究竟有多火？新疆与义乌的跨地域合作模式是怎么做成的？让我们跟随浙江台记者白志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一起去现场看看。
11: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的毛绒玩具店里，不少客商是专门为了新疆小羊系列玩偶而来。
12: 正宗有现货吗？有没有？
13: 你们是来专门来找这个的是吧？
14: 目的是什么？
12: 对。
11: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娄真仙说，目前小羊供不应求。
15: 昨天还有哈萨克斯坦的，
16: 那一波波好几波人哎，
15: 就要拿这个小羊啊，都一万起步，厂里也没现货啊，你一下子火起来也拿不出这么多现货啊。这个羊是我们是有版权的，去年就开始一直卖，我也在想多做一点，因为毕竟明年是羊年嘛。
11: 这边工厂来不及交货，另一边的手工艺人也赶不及给小羊穿衣戴帽。为了能满足线下零售的需求，义乌市场上的商户们直接开启现做现卖的模式。经营户们笑说，爱好者不用远赴新疆，来义乌市场就能把原汁原味的新疆小羊带回家。
17: 特别忙， DIY 的人超多，问小羊的人也超多，这段时间超火的。
18: 我只能说我是无止境的做下去，做一个卖一个，忙到我手抡冒了烟了。
19: 因为我们现在成品来不及做嘛，推荐客户，我说你们拿回去让人家 DIY， 过程也很享受的。从一个裸娃开始，把它做成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这种二创的成品，不光是小羊，比如说骆驼啊，不断的去更新，不断的去创作。
11: 伴着新疆小羊的热度，许多主营潮玩首饰配饰的店铺里，充满新疆风情的玩偶帽子、纱布、宝石吊坠等产品销量也成倍增长。顾客们现场挑选小花帽、仿宝石配饰等，为小羊细心装扮。这种现做现卖的 DIY 定制模式，让每一只小羊都独一无二，也成为采购商们眼中新的商机。
20: 太火了，这个专门奔着他来的。
21: 他来找我好几次了，
22: 我看一看，想搭点回去卖。我是做那个手工店的嘛，这个挺好看的，这种的感觉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
11: 这种原创在当地量产靠义乌的搭配早已不是第一次出现，从火爆全网的网红玩偶到节庆特色周边，义乌以成熟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快速接住突如其来的流量，把小爆款做成稳定的规模化生意。正是这种跨地域的互补合作，把新疆小羊做成了双赢的大生意。
1: 新疆小羊的爆火是偶然也是必然，对于游客来说呢，新疆小羊让风景不再遥远，不再静止，而变成可以带走的温暖故事，可谓是精准契合了当下文旅消费的需求。对于商家来说，这场跨越千里的合作既保留了新疆当地的手工温度，又借助义乌强大的供应链实现了快速量产，让小而美的创意迅速长成大而稳的生意，真正实现双赢。从一只羊到一座城，新疆小羊用柔软的方式讲出了新疆的独特韵味，它的走红也为其他城市提了个醒儿。在文创产品日益同质化的当下，只有挖掘地域特色，注入真实情感，才能够实现真正的破圈。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1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4: 广西金嗓子，
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4: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25: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26: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27: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28: 您好，
27: 喂。
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2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欧洲的高温。连日来，欧洲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热浪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呢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欧洲国家空调普及率远低于其他地区的主要经济体。据美国方面23号消息，欧洲呢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制冷设备。主要原因之一是以往欧洲的夏天呢不那么炎热，尽管有热浪，但是长时间高温天气并不频繁，因此人们并没有安装空调的需求。如今若要加装空调，人们将面临建筑条件不允许、物业手续复杂、安装费用高、空调电费高等一系列难题。相关情况，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29: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30: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29: 意大利是目前温度最高的欧洲国家之一，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在高温天气持续的背景下，意大利近年来对空调等制冷设备的依赖程度持续上升。有意大利民众表示，空调已经是夏季避暑的必需品。
31: 气候肯定是变化了，和前几年比是越来越热了，日子太难熬了。反正你要么躲在家里开空调，要么就去海边。当然不是人人都有空调，但凡有的就都待在家里了。
29: 在法国、意大利、英国、西班牙等西欧国家肆虐的热浪，未来几天将向东挺进。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2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相关国家需要加强野火防范和居民健康保护，以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风险。
1: 一场席卷欧洲的极端热浪，不只是季节性的天气事件，更是气候变化发出的警示信号。如何补齐避暑基础设施的短板，完善极端天气应急机制，主动适配持续变化的气候环境，那既是当下欧洲各国亟待破解的难题，也是需要全人类共同正视的课题。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过啊，如今呢，心理疗愈好像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近，刷短视频能够刷到情绪管理课，朋友圈里呢常有人分享啊心灵成长沙龙，不少线下机构也推出了什么原生家庭修复、职场压力疏导这类的体验课。当生活的压力攒得多了，很多人呢都愿意花点时间花点钱给自己的情绪找个出口，可是本该治愈人心的需求呢，偏偏被一些人做成了生意。近日有媒体曝光的网红心理机构全民幸福社就撕开了行业乱象的一角。这家前身是秋文心理的机构，核心创始人都没有正规心理学专业背景，却靠着包装所谓的特色疗愈技术，卖出了最高28万元一档的天价督导课。封闭的课堂里，他们逼学员当众去袒露私密的创伤，放大负面情绪，甚至用不续费家人会出事这类玄学话术来恐吓大家续费，更搭建起了分级拉新的返利传销式的体系。不少学员借贷交了钱，不仅没有得到疗愈，反而受到了更深的精神伤害。这些伪疗愈机构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的操控人心的？正规的心理服务和这些敛财套路有什么本质区别？面对乱象，我们该怎么辨别，怎么监管，才能够让真正的心理疗愈回归本质？我们来对话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副主任唐一成。
13: 这次被曝光的网红机构啊，它是用家庭系统排列 NLP 这类争议技术啊，在这个封闭课堂里放大学员的负面情绪，甚至呢会用话术去恐吓大家续费。那想请您从专业心理角度来帮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这些操作和正规的心理疗愈有什么本质区别？为什么这么操作反倒会给人造成二次伤害呢？
15: 要先做一个客观澄清啊，就是这个家庭系统排列 NLP 并不是完全的伪科学，其实前者呢是起源于家庭治疗的流派，那后者其实是一种常见的沟通和行为干预的技术，在临床中呢其实都有比较严格的适用场景和伦理边界，但是有一些网红机构啊所使用的是完全异化脱离了专业内核的一种工具化的版本，那它和正规的一些心理干预呢其实有几个非常核心的差异。第一个可能是它目标完全是相反的，你看这个正规的心理疗愈的核心是助人自助，是吧，它是帮助来访者恢复自我功能，学会独立的应对问题，最终呢可以彻底去脱离咨询正常生活。而所谓伪疗愈的目标呢是制造依赖啊，就是打垮你的心理防线， 再把自己包装成一种唯一的救赎者，然后让你持续花钱，持续依附啊，一脱离这个场域，就状态急剧下降啊，所以其实他就在促进这个来访者不断在复购啊，那所以其实本质上是一种商业的设计，那同时呢在。

0: 明显的疲惫感啊，那其实是为了去突破人的心理边界，并且制造一种依赖感啊，制造你的脆弱感，甚至说会当众拆解隐私啊，放大负面情绪，其实呢是为了实现控制。而且还有一个不同是技术逻辑的不同啊，就是我们正确处理情绪的逻辑是先安全再疗愈啊，就先建立一个信任关系，再逐步的触碰情绪内核。干预后呢，一定会做整合安抚啊，就好像手术刀你开膛了之后，一定要是无菌环境下进行干预啊，然后缝合啊愈合，其实是有一定套路的。但是伪疗愈呢，就是先撕裂是吧，然后再卖药啊，就故意的去放大愧疚痛苦，把你逼到情绪崩溃的临界点，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没有给到真正的治愈，反而是让你交钱买课了，对吧？就是买我们高阶课程啊，那只有花钱才能去化解。所以其实它造成二次伤害的核心啊，是情绪暴露之后呢，没有承接，而摧毁了一个人的自我成长的系统。底层逻辑上是一种商业设计，而不是一种心理干预和治疗的技术，所以其实确实是会导致严重的社交功能退化，持续的自我否定啊，甚至说会造成严重的长期心理创伤。
1: 那现在有一些没有正规心理学资质的机构呢，都来做心理疗愈的生意啊，甚至发展出了分级拉新的这种啊，听起来像传销的模式。那么在您看来，目前国内心理服务和培训行业的准入门槛、资质认定上，有没有一些漏洞？
0: 那么谈到这个行业准入和资质认定的情况呢，目前职业资质呢，其实从2017年人社部取消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资格的考试之后呢，统一的国家准入资质呢尚未落地。那目前，在心理学行业呢，只有所培训证书或者说能力的水平评价，而并没有职业资格。那很多发证机构呢，五花八门的是吧，然后都发各种的证书，没有法律的强制效力啊。其实甚至说在一些发证机构的场域下呢，它也没有统一的能力考核标准，甚至说有的就培训个几十天就可以发证了啊，甚至说就鼓励学员上岗了，这其实是需要我们警惕的一个情况。而且呢，很多类型的机构都会以文化传播呀、教育咨询啊，在工商去注课，然后不属于这卫健部门的医疗监管范畴，也就是找不到能够去监管它的衙门口，就会让业务边界的监管呢是存在真空的问题。那同时呢，这个内容和模式也是缺乏规范的啊。那一方面呢，比如对于所谓加牌灵修这类具有争议性的技术，国内呢确实没有明确的行业规范和清单啊。那授课内容呢，通常也是缺乏审核，机构呢可以随意的掺杂玄学、封建迷信的内容啊，把伪科学包装成心理学。另一方面呢，这一类的课程通常又会和分级拉新、分销等直销模式结合到一起，就隐蔽性极强啊。那所以其实往往呢，我们是很难判断它的真伪的。
1: 这类伪心理机构啊，它的精神操控都会发生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课堂当中啊，隐蔽性还比较强。那不管是取证呢，还是给它定性，都挺难的。那您觉得该怎么样去配合监管，来破解这个取证难、定性难、追责难的这种治理上的困境？
0: 其实这种封闭课堂的隐蔽性呢，确实是这一类机构的一个保护伞，但并不是无解的。其实核心呢，还是要转向一个全链条的协同的监管和治理。那一方面呢，其实我们针对一些高投诉的机构要开展相关的监管取证，同时呢要出台一些细分的认定标准啊，比如说明确以恐吓啊、精神施压、诱导消费就属于违反伦理甚至说违反法律的行为。那同时呢，在心理课程中一定要警惕所谓分级拉新的反例，以及针对一些无资质开展心理治疗的啊，其实就需要按照这个非法行医去界定。其实绝大多数的心理咨询师呢是没有心理治疗的资质的，而且所以心理治疗呢是一个专有名词，就它只能

0: 在医院去开展啊，所以其实也跟大家普及一下，就是如果说你在医院之外的场域啊，碰到了有人所谓号称能做心理治疗，那其实十有八九呢是不靠谱的啊，那所以其实还是需要去警惕的。那同时呢，对于一些查实的违规机构呢，也需要去实施包括这个罚款啊、吊销执照等等的一些惩戒措施，而且呢，也要发挥一个行业协会的监管力度啊，因为其实在2017年心理咨询师的职业资格取消考试之后呢，其实目前的原则就是谁发证谁负责嘛，那所以其实行业协会和学会的力量呢，也需要去介入啊，那么毕竟我们说作为这个群团组织，其实是更有助于去管理啊相关的从业者。
1: 好，这些网红机构呢，其实还是挺容易让大家踩雷的。但现在很多的普通老百姓啊，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情绪困扰啊，想要去寻求心理帮助，都有这样的时候。那很难分清哪些是正规服务，哪些是收割人的伪疗愈。能不能从科普的角度来给大家讲几个简单好操作的判断的标准，避开这种不好的机构或者是一些情绪上的陷阱？
0: 那对于这个普通人啊，其实还是有一些比较好操作的判断标准的。通常哈，就你遇到一些封闭管控或者什么没收手机的这种培训啊，那就一定要警惕。那正规的心理服务呢，不会隔绝你和外界的联系啊，也不会禁止你和家人沟通啊，更不会要求你上交手机啊。当然，我说这个上交手机，其实也要看实际的这个时间哈。那如果说我们相关的一些心理干预技术啊，要求我们暂时断联啊，比如说就8个小时啊，这个可以理解。那如果说是1天2天就没收手机，那是一定是有问题的一些心理机构做的事情。尤其是遇到那种先否定你啊，放大恐惧的，或者让你感觉很不舒服的，我们一定要去警惕。其实正规的这些心理支持呢，永远是先接住你的情绪啊，告诉你我们会和你一起去面对哈，甚至说你的困扰呢是正常的。而这个伪疗愈呢，通常会否定你，就说你的婚姻不幸都是你自找的，对吧？让孩子不顺就都是你的问题啊，一切都是父母的错啊，或者说都是家族的业力啊等等，就这种呢，其实都会把人搞崩溃啊。那其实最终目的呢，可能都导向是卖课，或者说制造焦虑、制造依赖。尤其是在心理相关课程中，如果说你遇到拉人返利、分级赚钱的，也需要警惕啊，因为正规的一些心理服务呢，其实一定是专业和商业是分离的啊。只要我说在课程里边出现一些分销、拉新、返利啊，本质上其实是套了心理外壳的传销性质的组织，以及遇到一些情绪高点开始逼单、制造稀缺的，说什么今天不报就没名额了，说尤其是在你心里很脆弱的时候催你报课的，那通常就是一个典型的收割套路。那所以其实我们还是作为普通人要提升辨别力吧。如果说需要正规的心理帮助，一定是优先选择公立医院心理科、卫健部门备案的心理机构，或者说经行业学会和协会审定，或者经过相关评估的这个第三方的心理机构，其实呢都是比较安全的一些选择。
1: 好的，那现在大家对于心理健康的需求啊，也是越来越高，但是正规的心理服务供给还是有缺口的，这才给了这些伪疗愈机构可乘之机。您觉得该怎么去引导行业规范发展，让真正靠谱的心理服务惠及更多的人？
0: 那伪疗愈的生存空间呢？本质上还是劣币驱逐良币嘛，就是大众认知不足，其实是其中一个原因。要补认知，就是我们要把真正的科普飞入寻常百姓家啊，就普及一下正规的心理服务是什么样的啊，以及如何去识别伪疗愈，让他能够进社区、进学校、进单位啊，让普通人具备一个基本的辨别能力。同时呢，行业协会也可以建立一些合规机构的白名单和违规的黑名单，让大众有一个清晰的参考依据。也要加大公立体系的一些心理服务的供给啊，包括什么中小学的公益心理服务啊，社区心理门诊啊，以及事业单位的 EAP 服务啊心理服务站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公益或者说低价的一些正规服务，可以满足普通人的情绪需求。所以说到底呢，这个心理健康是民生的刚需，不能让未疗愈透支整个行业的信任啊，只有正规的服务可及可信，老百姓呢才不会在陷阱里找帮助。
2: 聊到这里呢，我们其实会发现啊，很多人愿意为心理疗愈买单，初衷不过是想给疲惫的情绪找一个出口，给拧巴的心事找一份答案。这份对内心平和、对生活幸福感的追寻呢，从来都是柔软又正当的。而真正的心理疗愈呢，从来没有天价速成的方子，也不需要封闭空间里的情绪透支和精神裹挟。它可以是一次专业的咨询师的耐心倾听，也可以是日常里和自己情绪慢慢和解的松弛，是允许自己不必立刻好起来，也不用靠外界的话术确认价值的笃定。生活总有起伏，心事也不必硬扛。如果呀，哪天你觉得心里累了，记得先守好理性的边界，去找正规的渠道，真诚的陪伴，不要让渴望被治愈的心反倒成了被收割的软肋。愿我们都能够在纷乱里守好自己的内心节奏，温柔关照情绪，也清醒保护自己。慢慢来，你本身呢，就有自愈的力量。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明日世界。明天6月25号，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闭幕。明天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继续在北京举行，会议将继续审议多部法律草案议案，本次会议26号结束。明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自然资源部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持续完善节约集约用地和盘活存量土地政策供给，有效提高了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有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明天拉林铁路开通满5周年。国际方面，明天里以新一轮谈判继续在华盛顿举行，当地时间25号，本轮谈判结束。明天至27号前后，今年第7号台风米拉克预计将强势接近日本西南诸岛。日本气象厅呼吁冲绳地区26号对暴风保持高度警惕，25号至27号前后警惕巨浪和高浪。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受存储芯片价格暴涨超300%的影响，近期电脑涨价明显。今年多家手机厂商也已宣布涨价，后续还会再涨吗？如今越来越多软件增加了 AI 功能，买电脑是不是也得升级配置才跑得动呢？存储芯片厂商为什么要优先保障 AI 需求？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上回书说到程咬金抓这纸揪，徐茂公抓一回，程咬金拿筷子夹一回，上边全都是程咬金三个字。程咬金说好，既然轮到我了，我就不怕，来给我准备东西，顺便把大斧子给我拿来。程咬金胆大呀，程咬金心说老道哎，你甭跟我程大爷弄这一套烟炮鬼吹灯，这里头啊指不定怎么当的事儿呢。这地穴他早不他晚不他，偏偏等我们进了瓦岗山，我程咬金过生日时候他，嘿嘿，你以为我程大爷不明白呢？我心里跟明镜似的。三哥，把斧子给我取来。四弟啊，你探的穴要斧子干什么？嘿，三哥，难道你不明白吗？有地穴下边就有大老妖啊，拿斧子我好掏他。好，徐茂公跟翟让命人准备应用的东西，把程大爷斧子取来。等东西全都准备好了，徐茂公命人换了一个干净的大筐，把山上的楼鸽取些两只来，用两个包袱皮把这两只鸽子包好了。四弟啊，你带着两只鸽子。老道，这俩鸽子干什么使？四弟，你下去之后，等到了坑底儿，解开包袱，放出一只鸽子来，我们就知道你到了坑底儿了。你在地穴里探听明白了之后，在筐子里做好了，再放上一只鸽子来，我们就知道你要上来了，我们好把你拉上来呀。老道哎，你想的真周到，你把我程咬金算计到家了。程咬金说这话就穿上皮袄了，把这两只鸽子揣到怀里，抱着大斧子，带着火盆，在筐里一坐。有一个当兵的呢，就攥住双筐的这根绳子，另外有一个兵拿着长钩杆子勾住筐边，往这坑的当中间这么一送。这筐子呀，在沙高架子底下直摇摆。拿绳子这兵可就跟程咬金说了，程将军您坐稳了，我可要放绳子了，别忙，我还有话说，二哥请您过来。秦琼来到坑的旁边，四弟有什么事吗？二哥呀，咱们两个孩童骑手一块长大，我有两句遗言我得托付二哥您。他家伙一听这位程大爷还有遗言呢，全都乐了。哎呀，秦琼双眉一皱，四弟啊，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二哥爷，我可跟您说的是实话呀，您想想我下去还活得了吗？谁让加的两次纸条都是我程咬金呢？我要打爬不算英雄好汉。二哥，我死了没什么，可有一劫，撇下我那老娘谁管呢？二哥耶，万一我死在地穴里头，我妈可就托付给您了。四弟呀，绝对没有这种事，你放心，万一有的话，老太太有我养老送终，我怎么伺候我娘，我怎么孝顺你娘，你还不放心吗？程咬金听到这儿，回过头来冲大家伙一抱拳，诸位，咱们下世再见呗。当兵的一放绳子，咕噜噜往下一放，刚放了一扣，这程咬金就喊上了，嘿，慢着，别放绳子，赶紧把我拉上去，我有话说。这个当兵的又把程咬金拉上来了，快拿钩杆子把我这筐勾上去。旁边这拿钩杆子的兵刚要勾筐，徐茂公心说坏了，八成程大爷明白过来。徐茂公赶紧过来一拦这兵，别忙，我说程四弟啊，你还有什么话你对我徐茂公说。老道哎，我程咬金明白过来了。四弟，你明白什么了？徐老道， 你这纸条有鬼呀、啊！你加上来是程咬金，嘿嘿，我加上来也是程咬金。你这一胆瓶的纸条，你写的全都是程咬金。徐茂公乐了，用手一捋胡须，我说四弟呀、啊，你明白了？
1: 没错，我明白了。
0: 行了，你明白更好，你下去吧，四弟。徐茂公跟着往下一放这绳子，这位程大爷不下去也得下去了。这绳子往下放，越往下呢，这程咬金越觉得身上冷。好半天才到了坑底儿，程咬金一看四外黑洞洞，伸手不见五指啊！没有办法，程咬金伸手一摸，呵，底下全都是大冰筷子吧。程咬金由打怀里掏出一只鸽子，一撒手，这只鸽子扑啦啦由打这坑口就飞出去了。程咬金没有办法，迈步由打筐里出来，手里拿着斧子，拽着这筐摸索着往前走。他越走呢，觉得前边越暖和，走着走着，程咬金看见亮了，前边有透亮的地方。等程咬金走到透亮的地方一看，原来是个月岭门。进了月岭门，往四下一看，是豁然开朗，好大的一座花园子了。四下雾气昭昭，可是看得非常清楚。程咬金就把筐撂下了，记准了地方，硬着头皮往前走。一边走一边看，四面山峦环绕，松柏成行，遍地奇花异草，珍禽异兽。走着走着，在程咬金面前有一条长河，靠着河岸柳丝低垂，而且河里头长的荷花，大朵的荷花红白相间，开得十分茂盛，荷叶丛中还结了不少莲蓬。嘿嘿，程大爷乐了，莲蓬好大个，我先尝尝吧。他把斧子伸到河里头，砍些莲蓬来，掰开就吃。这莲蓬是又鲜又嫩，吃着程大爷满口清香。
1: 嗯，好莲蓬，缺点酒。
0: 早知道我程大爷带点酒来呀。程咬金一连隔了好几个莲蓬，全吃了。他顺着河沿往前走，走着走着就看见前边有一座汉白玉修建的九曲石桥。呵，真美，还有小桥呢，我过桥看看。程咬金迈步腾腾腾上了石桥，往这水里一看，嘿呦，清澈见底，好水好水。再往水里一看呐、啊，水上飘着水草，里边有金色鲤鱼游来游去，而且水皮上还附着一对对的鸳鸯，一对一对的天鹅。嘿呦，太好太好了。程咬金正在这瞧着呢，突然间程咬金愣了，就吓了一跳啊，就在桥的那头蹭窜上一个人来。这人身高过丈，绿头发红胡须，蓝娃娃一张大脸，两只眼睛如同两个铃铛，这牙在外头呲着，左腿站着，右腿悬着，金鸡独立，在右手举着一根五花棒，棒分五色，是青黄赤白黑。程咬金心说，大老妖真来了。这个老妖用手指着程咬金，也不说话。程咬金心说，小子看谁胆大吧。程咬金举着斧子往上一窜，呜，这斧子就过来了。这位大老妖往上一窜，噌，蹦到桥底下，一转身形，嗖嗖嗖跑了。
1: 好小子，我让你跑。
0: 程咬金撒开大腿，腾腾腾往前就追呀、啊。不管程咬金跑多快，老是差着十几丈，就是

0: 不上这大老妖。追着追着，面前出现一片松林，这个大老妖就跑进松林里了。程咬金不害怕，也追进松林。等进了松林一看呢，这人没了。就在程咬金面前有一座高大宏伟的庙宇，墙很高，是红色的。虽然是红色的高墙，可是露出来里边的殿阁层层。在庙前列着三座山门，当中间的大门虚掩着，程咬金迈步腾腾腾就走到山门前了。看见山门上的铜环子忽悠忽悠还直晃呢，程咬金心里琢磨呀，八成这位跑到庙里头去了。想到这儿，程咬金不害怕，迈步上台阶，用大斧子一推这门，吱扭一响，山门开了。程咬金迈步走进山门，到了院子一看，挺大的一座庙。面前这座大殿是九层汉白玉的石阶，就在大殿的旁边还修着钟鼓二楼。程咬金心说：“我进大殿瞧瞧去，有什么可怕的？”腾腾腾上台阶。到门前拿斧子一推，吱溜一声，门分左右，程咬金迈步就进了门槛了。嘿呦，他在这儿呢！就看见供桌上站着一位，手举五花棒，瞪着眼睛，跟刚才那个一样啊。好小子，你跑这儿给我装神仙来了！程咬金一生气，拿斧子一划了。就把这供桌上的香炉蜡台还有供的苹果全都划到地上了。程咬金噌就跳到桌子上了，拿斧子一砍这战象。程咬金愣了，稀里哗啦一声响，原来是个泥胎。这神像一倒，泥土四下飞扬，程爷用手一捂脸，
1: 哎呦，感情是个泥胎呀。
0: 砰，程咬金又跳下来了，扑通一声刚落地，就发现地上有这条五花棒。程咬金低头哈腰把这五花棒捡起来，在手里一掂还挺沉，就把这五花棒插在腰上。程咬金迈步走出大殿，往后走，转过大殿一看是后殿，程咬金又进去了。等进了后殿，程咬金乐了，迎面有一张桌子，上边摆着一把酒壶，有个碟儿，碟儿里头是一碟鲜红枣。
1: 嘿嘿，好，有壶就知道程大爷我渴了，我先印印嗓子。
0: 这位程大爷胆是够大的，他什么也不怕，拿起这酒壶来，嘴对着嘴儿一嘬，
1: 好香的酒，咕咚咕咚的酒入肚了。
0: 这酒是异香扑鼻呀！程咬金把酒喝完了，把这一碟脆枣也吃了，迈步往后走，到了后院。程咬金一看，好，好宝塔！数了数，这宝塔正好七层，盖的是玲珑剔透。程咬金就摸进这宝塔里边去了，刚走进第一层。程咬金不敢往前走了，面前摆着一张长案，在案子上放着四个大托盘，头一个盘上搁着一顶冲天冠，第二个盘子里叠着一件赭黄袍，第三个盘子里放着一条八宝攒珠袋，第四个盘子里放着一双无忧履。嘿呦，程大爷他再不懂，他听过戏呀，心说这不是皇上的冲天冠、赭黄袍、八宝攒珠袋跟脚下的无忧履吗？怎么在这儿摆着呀？程大爷心中一动，当初在金梯关我可跟齐彪他们说过，要当头我得当皇上，哎，现在没人呢，我先当一会儿吧。他把大斧子放下了，把头上英格绿扎巾给摘了，往地上一扔，就把这冲天冠戴在头上，然后又把龙袍穿在身上。哎，好袍子，黄云缎的，上边绣着九条蓝龙，我先做皇上。 然后把这八宝攒珠玉带也系在腰间，又穿上两只皇上的无忧履。程咬金高兴，就在这宝塔之内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我是皇上。哎呦，程咬金一吐舌头，心说坏了，这佛像让我给拆了，酒让我喝了，枣让我吃了，皇上这套官袍带履也让我给穿了，这是和尚庙还是老道庙啊？这要让庙主人看见了，能答应我吗？我跑吧。想到这儿，抄起大斧子跑出宝塔，腾腾腾出了庙的后门，就往下走下去了。程咬金走着走着，忽然间远处传来悠悠雅雅的笛声。程咬金顺着笛声来了，就看见山坡上走过了一头黄牛，在牛背上有一个小牛童儿，也就在十二三岁，青丝发，挽着两个抓髻，长得面似桃花，眉清目秀，身上穿着一身蓝，足下是一双鱼鳞撒鞋。这个小牛童儿在牛背上骑着，手里头拿着横笛，吹出来的曲调是悦耳动听，这笛声借着山音回音缭绕。程咬金心说，哪儿的小牛童儿活得这么逍遥自在呀、有个乐儿，就是这画匠恐怕也画不出来呀。我程咬金下的确这眼福不浅呐。程咬金想着，这牛就下了山坡了，慢慢的走到程咬金面前，牛站住了。小牛童儿一瞧程咬金，我说你这蓝脸的，你是干什么的？这是你来的地方吗？程咬金一听这个牛童儿说话口气挺大呀，程咬金就火了，哎，小子，这个地方有你有人，嘿，我程大爷就许来逛逛，你来不成，你快给我走，不然的话我让黄牛把你给吃了。就你这头牛，他敢吗？程咬金越说越有气，把这大斧子举起来，他奔着牛头就砍。小牛童儿一看程咬金大斧子下来，一抖这缰绳，这牛一张嘴，吐出一东西来。程咬金不知道怎么回事，低头哈腰捡起来，一看是个白玉牌子。再一看这牌子上啊，写着一行红字儿。程咬金心说，不认识字儿，这牌子上写着什么呀？嘿，这地穴里头可怪呀。得嘞，不管什么东西我全都拿走。程咬金就把这白玉牌子揣在怀里了。他揣完牌子再抬头一看，这个小牛童儿跟牛又走远了。程咬金撒腿往前就追，想问问这牌子是怎么回事，没想到牛童儿骑着牛在前边三绕两绕，程咬金再找啊找不着了，低头再一看，嗯，这不是我下地狱做那筐吗？我怎么又绕回来了？得嘞，我转悠的时间可不短了，我赶紧回去吧。程咬金找到了来的时候那个月岭门，夹起了斧子，把筐拽了拽，摸着黑又回到了深井的底下。冷啊！程咬金坐在筐里头，赶紧又打怀里掏出这第二只鸽子，一撒手，扑噜噜，这鸽子就上去了。程咬金去探地穴，那这坑上头所有的人都没走，好嘛，人家程大爷冒着生死的危险去探这地穴去了，大家伙走。所以有打单雄信那开始，王君可、谢影灯、王伯党、齐彪、李豹、屈土星、屈土盖，还有瓦岗山的人全都在这围着，大家伙等着，等了好几个时辰，扑噜噜鸽子飞上来了，大家伙高兴了，哎有事了，赶紧往上拽。齐彪一摆手，别忙，咱们可得防备着点，万一上来不是程四哥，要是个大老妖呢，那咱们可就坏了。来，咱们都把兵刃亮出来，防备着点。对，大 家伙都认为齐彪说的对。

一个个伸手把身旁的宝剑全都亮出来了，守着坑口绕了一圈。当兵的往上拉绳子，这绳子快拉到头了，哎呦，这旗标就嚷上了。怎么了？他没法不嚷，因为程咬金下敌穴的时候头上戴的是莺歌绿的扎巾，现在程大爷上来了，他头上呢戴的是皇上的冲天冠，所以他上来先露上的是皇的脑袋，旗标能不让吗？哎呦，大老妖上来了。这个揪绳子的兵啊，一撒手这绳子就往下放了一扣，程咬金急了，哎，往上拉呀你们。大家伙一听是程咬金的声音呢，李豹说，慢着，我问你，你是谁？废话小子，我是你程四哥。真是我程四哥？那你怎么变了黄脑袋了？嘿嘿，小子，我在下边得的冲天冠。大家伙这才接着往上拉呀，用钩杆子把筐搭到坑沿上。程咬金抱着大斧子站起来，一迈步出了筐了。大家伙一瞧真纳闷啊，只见程咬金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腰横鱼带，足蹬乌忧履。瓦岗山的黎民百姓还有兵丁四员战将也愣了。英雄会众位英雄好汉瞧着程大爷，徐茂公手里胡须微微一笑，众位，我徐茂公说什么来着？还是程四弟有造化。四弟，你手中拿的是什么东西？嘿，三哥呀，您瞧这有五花棒，还有一个白玉牌子。程咬金把这五花棒递给徐茂公，徐茂公接过来了，大家伙轮流着看。奇怪呀，你从哪儿得来的？嘿嘿，三哥说我有造化就有造化，三哥爷，你再看看这白玉牌子。徐茂公伸手把这白玉牌子接过来，徐茂公是哈哈大笑，诸位呀，我说四弟有造化那是绝对没错的，你们看他得的冲天冠、赭黄袍、八宝攒珠袋、无忧履，这还不算，你们看这牌子上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念给你们听啊。上边写着奉天承运程咬金英力混世魔王大德天子，我说诸位，你们说这是不是天意呀？大家伙一听，对呀，嘿，三哥您说对了，程四哥真有造化，让程四哥当皇上。这旗标李豹向来好起哄，两个人拉着黄天虎、李成龙、丁天庆、圣眼师、屈土星、屈土盖、金城牛盖，扑通一声就给程大爷跪下了，哎，我们参见皇上。徐茂公往四下一看，徐茂公一愣，所以徐茂公要设计拜大都，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程咬金探地穴，得了皇上的冲天冠、赭黄袍、一条玉带，还有一双无忧履。这旗标李豹这哥几个呀，跪在地上就给程咬金磕头。程咬金右手一拦，嘿嘿，别介别介啊，我说哥几个你们赶紧起来，我可不能受你们这头。哎，我说徐老大位，这皇上程大爷我可不能当啊。丁天庆走到程咬金面前，我说四哥呀，您当不当皇上我不管，您下了地训到底都看见什么了？您这身皇上的官袍带履是怎么得来的？您能不能告诉告诉我们哥几个呀？丁天庆这么一问，程咬金可来神了，好啊，我说哥哥兄弟们，你们猜怎么着？

0: 齐彪一瞪眼，我说四哥，我们不猜，您赶紧说。好，齐彪喂，你知道地穴下边是什么吗？那真是奇花异草，扑鼻喷香。告诉你，我有打烛光里刚一出来，把这鸽子放出去，鸽子扑噜噜一飞，嘿嘿，新鲜呢，立刻咕嘟嘟就飘来五色的祥云呐。齐彪、李豹，你们瞧见过吗？这五色祥云，那红的红似火，黄的像金砖，蓝云如蓝靛，白云像银山，嘿，最后飘来黑云一块，就把我程大爷给裹在当中间，我一闭眼就什么都瞧不见了。大家伙一听，这不是废话吗？你程咬金把眼睛都闭上了，你还能看得见什么呢？嘿，兄弟们，等我程咬金一睁眼，你们猜到了什么地方了？上边写着三个大字，南天门。黄天虎用手一指，四哥，你别胡说八道了，你连程咬金三个字都不认识，你怎么会认识南天门呢？我说，黄天虎，这就是你不明白了，这天上的字儿跟地上的字儿它不一样，这人呢一上了天了，他跟地上也不一样了，他我就认识了南天门三个字。有个白胡子老头啊，跪在地上就给我磕头，管我叫什么？管我叫万岁。嘿嘿，我说老先生你赶紧起来，你赶紧起来，我当皇上啊，让我当皇上，那不是闹着玩吗？我当得了吗？这老先生跟我说什么？哎呦万岁呀，您是真龙天子，他们那些凡人都不知道，您呐就原谅那些糊涂虫吧。大家伙一听，合算我们不拿程咬金当皇上，我们都是糊涂虫啊。程咬金接着又说了，这个老头就把我叫成万岁呀。哎，我说不成不成不成，老先生又跟我说了，万岁，您赶紧随我到凌霄宝殿。我就跟他去吧。等到了凌霄宝殿一看，嘿，就穿着这身衣服，有这么一个大官，旁边还带着一个漂亮的小媳妇儿。老头用手一指说，程万岁，这位是玉皇大帝，这是他的老伴王母娘娘。我一瞧他，这玉皇大帝说话了，说你是人间的皇帝程咬金吗？我就知道你福大命大造活大，特地把你请到凌霄宝殿，我要跟你拜把兄弟呀。我说那可不成，您是玉皇大帝，我跟您拜把兄弟我高攀。这玉皇大帝非要跟我拜把兄弟，老头举着香，嘿，我跟这玉皇大帝哥俩跪地下磕头。玉皇大帝请我喝酒，炒的鸡蛋那叫香啊，王母娘娘给我做了一碗热汤面，嘿，我程大爷全吃了。玉皇大帝说话了，程老弟啊，你回去吧，好好在人间当你的皇上，谁要是看不起你，你呀就把他带到凌霄宝殿，我帮着你把这小子成烂酸梨的样。我说用不着用不着，嘿，我们哥们弟兄在贾家楼结拜，那都是把兄弟，嘿，不过你让我在人间当皇上，你得给我点东西，我拿回去让他们看看，不然的话他们不服。玉皇大帝一听，哎，说程老弟你说的太对了，我给你点什么好呢？啊，我说你把你身上穿着一身衣服连帽子带鞋都给我，我不是成皇上了吗？这玉皇大帝还真不在乎，当时就把这身脱下来了。哎呦，他这小媳妇王母娘娘的小气呀，把嘴一撇跟玉皇大帝说，这身衣服啊我是新给你做的，你刚穿上几天呢，你给了程咬金你穿什么呀？哎呦，这玉皇大帝还真不错， 就跟这王母娘娘说，大奶奶你不用担心，叫程老弟把他的衣裳脱下来，我们哥俩一换不就行了吗？你别瞧他这身衣裳，他这人福大命大造化大，我穿上他这身衣服我是准走运。嘿，我一听着乐呀。王母娘娘听了玉皇大帝的，马上派九天仙女给我烧的水伺候我洗了澡，嘿，他就把我这身衣服穿上了，我呢就把他这身衣服穿上了，我要跟他告辞。玉皇大帝说了，程老弟呀，你来一趟不容易呀，咱们哥俩得喝会儿的酒。我一想也行啊，哎呦，这小心眼的王母娘娘又不乐意了，这给打了二两酒，连个鸡蛋都没炒啊，拍了一盘黄瓜，就放点醋蒜，连点明香油他都不点。甭管怎么样，我是喝完了，玉皇大帝就派着老头给我送下来了，叫我一闭眼，我就觉得耳旁生风，后来听见水响，我猜着准是过了天河了。我呀从筐里头我要上来了，得见众位贤弟之面。程咬金这片瞎话呀，把这不明白事的都给唬背了。齐彪把眼睛睁大了，我说皇上，怎么着老弟，你到了天宫换了身衣服，哼，喝了点酒洗了个澡，这才多大的功夫啊，怎么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呀？我说老弟呀，你没听说过洞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嘛，小子你好好算算吧。齐彪摇了摇头，对不起，我算不上来。这徐茂公、秦琼还有魏征，再加上翟让，这四个人在旁边听着，想乐又不敢乐。大伙儿聊得挺热闹啊，大爷魏征、二爷秦琼心眼特别多，在旁边是察言观色，就瞧见有几个兄弟鼻翅微扇，胸前的胡须飘动，有几个人轻轻的嘀咕。魏征又注意看了看李平、薛勇、无忌、张骞，这哥四个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魏征就走到秦琼的面前，轻轻的说，二弟你看见了吗？大哥我心中明白。秦琼用手一拽旁边的徐茂公，徐茂公说我明白了，走。这哥仨就在人群后头商量，得想一个办法叫大家心服口服，程咬金才能当这皇上呢。徐茂公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大哥二哥我有个主意，您看这么办好不好？徐茂公就把主意一说，好。魏征一条大指，三弟你这主意太好了，那咱们可就这么办了。徐茂公马上召集众将，把程咬金请到前厅。徐茂公往下一传令，来呀，击鼓巨匠。鼓声一响，众战将全都到齐了，行完礼坐好了。徐茂公冲大家微微一笑，众位将军，我们弟兄自从贾家楼结拜，借水行舟，反了隋朝，到现在来到瓦岗山，靠着众位兄弟疆场效命，又加上翟让将军跟我们志同道合，咱们一齐高举，好建功立业，让百姓能出离水火，我们大家是不贪名利，愿为正义而死。现在我们起义军虽然已然初具规模了，也应该找一位有德之人做咱们的首领。程咬金自打起义以来身先士卒，而且三府定瓦岗，斧劈金提关的花公义呀，现在为大家探个地穴，得了这些宝贝，这是天命所归，我们想立程咬金为君，我想 他探地穴呢，咱们谁也没看见。我现在想出一个办法来，让众位弟兄心明眼亮，谁也就不会反对了。这是为什么？让大家心悦诚服。这样，就在这大厅之内，咱们把门跟窗户全都关好了，然后在当中竖起一面大毒旗。咱们大家伙啊，挨着个的焚香主告，在毒旗下边跪倒行礼，看自己有没有九五之尊、帝王之分，请上苍示意。不管是谁，只要往地下一跪，这大旗一动，我们就恭举他为尊，大家是俯首称臣。如果这毒旗不动啊，对不起，那您就做臣下，您就听命吧。可是有一件，程四弟已然探敌穴得了宝贝了，而且上天示意让他当大德天子，所以呢，咱们大家伙挨着拜毒旗，那么程四弟呢就不用拜了。大家伙一听这主意不错呀，如果谁要能成为九五之尊，能当皇上，能够拜动毒旗，哈哈，好好好，大家伙微微一点头。徐茂公心说，我这办法大家伙全赞成啊。众位，如果说我们挨着个的拜这毒旗，这毒旗全都不动，那没办法了，咱们就拜程咬金为君。从此以后，共襄大举，将来青史标明，流芳万代。不管是哪位兄弟，如果要是不同意我徐茂公这个办法，咱们当众提出来。这时候大厅之内鸦雀无声，非常的寂静。二爷秦琼、秦叔宝看了看赤发灵官单雄信，其实单雄信这个人呐，虽然脾气有时候暴躁，但是他当了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根本没有帝王的思想。单雄信是立直灭随，只要反随，你让我单雄信牵马坠镫都行。贾家楼的其他弟兄也没有想当皇上的，他们为什么嘀咕呢？他们莫名其妙啊，怎么这么多巧事都让程咬金得着了，他探敌穴就能得上宝贝嘞？他真有这么大的造化吗？李平这几个人就跟瓦岗山众弟兄不一样了，他们是情心乐意保翟让为君，他们能够俯首称臣，让程咬金当皇上。虽然说他们也相信探敌穴了，可是心里头终究有点不愿意。既然徐茂公说出这件事来，这哥几个也琢磨琢磨，咱们挨着个拜吧。要是翟山主有本事能够成为一朝人王地主，他一拜都旗，都旗就能动啊。所以这哥几个也愿意，大家伙就全都没反对。徐茂公说，众位，你们要都愿意，咱们就准备拜毒旗了。没想到刚说到这儿，程咬金站起来了。哎，我说老道，你等等。大家伙一想啊，这位程大爷准是翻了，人家探敌穴得了几件宝贝，当皇上是名正言顺的，那白玉牌子上写的清清楚楚，让程咬金当大德天子啊，你现在让人拜旗，谁要是把大旗拜动了，那么程咬金人家地穴就白探了，都认为程咬金得翻车。徐茂公满面呆笑，我说四弟呀，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1: 哈哈，三哥，这拜毒旗我也有一份。
0: 四弟呀，你已然探敌穴得了宝贝了，这毒旗呢你就不要拜了。
1: 不成，说什么我得一块拜。我告诉你老道位，我探敌穴得了几件宝贝，这件事就算罢了，如果我程咬金能够拜动大毒旗，我当皇上，我拜不动大旗呀，我还呀不干了，你们是另选贤能，嘿嘿，我呀就跟着大家伙一块儿办。
0: 别瞧程大爷这几句话呀，连徐茂公、魏征都服了。罢了，到底是程四弟长了本事了。徐茂公原来以为程咬金要玩命呢，撒泼打野，地穴你们不探让我去，现在我探完地穴你们耍花招，我不干。没想到姓程的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啊，愿意跟众位弟兄瓦岗山的哥几个一块拜旗。程咬金这么一来，没有一个不赞成程咬金的，没有一个不佩服程咬金的，程咬金在瓦岗山就更得人心了。好，徐茂公说，既然如此，来呀，准备。这当兵的就把大厅之内所有的东西全都搬出去了，就在当中间放了一张桌子，在桌子上摆好了贡品，一个大香炉，一桶散香，还有火种破了。在桌子旁边就竖起了一面大毒旗，旗子面往下垂着，把门窗全都关上了。这门跟窗户一关，大家伙纹丝不动，是一点风丝都没有。徐茂公让兵丁退出去，众弟兄在旁边依次站好，是恭恭敬敬，一禀前心。徐茂公用手一指，大哥您是头一个。魏征迈步走到桌子前边，捻起一根香，摸火种，把香给点上了，把这香插在香炉之内稳住了，然后跪在大毒旗下，心中暗暗祷告：神灵在上，天成弟子魏征因阳光无道，百姓流离，弟子不忍跟众弟兄共举一旗，青石灭隋，怎奈群无首，号令不行，今率众弟兄拜毒旗，如有天子之分者，上天示吉，毒旗必动，我等竭尽臣礼，誓死相扶，皇天厚土，实践私言，如遇此盟，皇天不佑。心中叨念完了，魏征就面对都旗在下边磕完了头，然后站起身形一抬头，大家伙同时观瞧，大都旗是纹丝不动。魏征魏伯策往西边一站，第二个拜旗的就是二爷秦琼秦叔宝了。秦琼走过来，也是拈香稳香，然后跪在地上对苍天暗暗祷告：信师弟子秦琼秦叔宝无心成王，只愿与众弟兄兴师灭隋，以报复仇，事毕之后，我秦琼卸甲归田，耕耘奉母，闭门教子，心愿足矣。心中祷告完了，然后磕完头，大家伙再一看，这大都旗是纹丝不动。秦琼就站在了大爷魏征的旁边。第三个是徐茂公，徐茂公同样稳香跪倒，按住一香，然后磕头站起来，大家伙一看，这旗子也是纹丝不动。第四个就应该是程大爷了。程咬金他不过来，齐彪在后边着急呀。该你嘞，程咬金一回头，该我了，该我的还我呀，废话，谁该你钱呢？该你拜旗了。哎，我不忙，我不忙，我已然探了地穴了，怎么办？翟大哥，您先来，我是最后一个。翟让心说，人家程咬金真是好人呢。翟让也过来，拈香稳住，跪倒在地上，对天暗祝：苍天哪，弟子翟让带领手下人占据冈山多年，愿意跟英雄会的人齐心反隋，群龙无首，如果我翟让有九五之分，请上天动其示意。磕完头之后，他抬起头来一瞧，翟让心凉了，大旗是纹丝儿没动。李平这哥几个一看，心也凉了，大都旗没动啊。 再往下接着拜就是

0: 就别让师弟败了吧。
1: 没想到程咬金不干了，不成，我非败不可。他这么一嚷不要紧，大爷魏征、二爷秦琼、三爷徐茂公全都沉不住气了，心说四弟，你不是瞎捣乱吗？徐茂公一开头的时候已然给你铺平了，不让你败，可你非要败。现在大家伙全都没败动，徐茂公又给你打圆场，你就应该就坡下了，这不得了吗？你当皇上，我们全都是臣。好啊，程咬金，你还要败？难道你没看出来这是糊弄局吗？大门关严了，窗户关死了，风丝都进不来呀、啊！你一败，大毒气能动得了吗？哎呦，这三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生气又担心，就怕程大爷把这档事给弄砸了。可是又不能拦，又不能劝呢、啊，又怕翟让这些人起疑心。得了，没办法，就让程大爷拜瞧他的吧。好吧，徐茂公用手一指，四弟你拜拜。程咬金迈步往前走，冲大家伙一抱拳，哎，我说众位，你们都拜完了没有？我们才拜完了。好啊，哪位要是还想拜，再来一次没关系，怎么样啊？哎呦，程四哥用不着，您拜您的吧。好嘞，瞧我程咬金的。程咬金腾腾腾走到大都旗的下边，双手一举到了额角了。大家伙一瞧，这程大爷要干什么呀？程咬金要拜动大都旗，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听众朋友，现在呢，不少幼儿园的孩子呢就戴上了小眼镜，小学高年级近视率更是逐年升高，看着孩子眯眼看书，歪头看黑板，家长们都非常着急。其实呢，孩子近视不是突然发生的，做好早预防就能帮他们守住清晰的世界。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孩子近视预防的三个关键，简单好操作，家长们照着做就可以了。第一个关键，控制屏幕时间，别让电子设备成视力杀手。现在孩子接触手机平板的时间越来越早，有的甚至吃饭睡前都抱着看。要知道呢，眼睛盯着屏幕时眨眼次数会减少，角膜容易干燥，长期下来眼轴会慢慢变长，近视就找上门了。建议呢，3岁以下的孩子尽量不接触电子屏幕，3到6岁每天屏幕时间不超过30分钟，而且要分2到3次，每次不超过15分钟。上学的孩子每天用电子产品学习后呢，一定要休息10分钟，比如看看窗外的树、远处的楼，让眼睛放个假。第二个关键呢，保证户外时间，阳光是最好的护眼剂。很多家长不知道，每天让孩子在户外待够2个小时，能大大降低近视风险。阳光会刺激眼睛分泌多巴胺，这种物质能抑制眼轴增长，就像给眼睛加了保护罩。哪怕是阴天，户外的自然光也比室内灯光有效，建议每天放学后带孩子去公园跑一跑、踢踢球，周末全家去郊外踏青，既锻炼了身体又保护了视力，一举两得。第三个关键，调整用眼环境，细节里藏着护眼密码，孩子写作业看书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家长最容易忽略这一点。首先是光线，不能让孩子在昏暗的灯光下学习，也不能让阳光直射书本，最好用侧光，比如书桌左侧放台灯，避免光线直射眼睛。其次是桌椅高度，要根据孩子身高调整，比如椅子高度让孩子双脚能平踩地面，桌子高度让孩子肘部弯曲时能自然放在桌面上，这样能避免弯腰低头，减少眼睛疲劳。最后是用眼距离，不管是看书还是写作业，都要保持1尺1拳1寸，眼睛离书本1尺约33厘米，胸口离桌沿1拳，握笔手指离笔尖1寸，养成习惯就不容易近视。孩子的视力发育只有一次，预防近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需要家长和孩子们一起来坚持。除了做好这3点，定期带孩子检查视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建议3岁以上孩子每半年查一次，早发现问题早干预。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看清这个精彩的世界。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张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

0: 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零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0: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2: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说是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2: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

0: 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后殖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 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
2: 三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十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五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2: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

0: 四、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程树敬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 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0: 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七月一号起施行。
1: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链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链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

0: 不断的进展。
1: 从5G 到 6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链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2: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链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4: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4: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4: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3: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0.4个百分点。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

0: 境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五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离以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清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商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技术性谈判将继续，多项议题仍存分歧，谅解备忘录将如何落地，离以局势又将怎样牵动美伊谈判？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率先尘埃落定，瑞士和加拿大携手晋级，波黑保留出线希望。 C 组形势错综复杂，苏格兰与巴西、摩洛哥同海地正捉对厮杀，谁能抢得出线先机？
0: 时隔九年，我国超算再次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榜单，零胜超算系统为什么这么快？我国超算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取得哪些新进展？
1: 热土热链今天关注中级清洁能源氢能全链路火热亮相链博会，如何真正实现轻装上阵？
0: 我国将实施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打击哪些突出乱象？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号称多场景适用，实则无三 C 标识，电商平台热销的折叠头盔纸头盔，究竟是保命屏障还是致命风险？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与伊朗的谈判。他当天还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强调，只要其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4号称，一辆行驶中的汽车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市附近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两人死亡。更多中东局势相关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0.34美元，跌幅为3.9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3.74美元，跌幅为4.33%。北京时间昨晚，现货黄金盘中跌破4000美元关口，创下2025年11月10号以来的新低。自今年1月底创下接近5600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点以来，国际金价已累计回撤近30%。再了解其他方面，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今晨7:30左右。

日本岩手县近海发生里氏 6.9 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6强。日本首都东京有明显震感。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 6:04 在委内瑞拉北纬 10.35 度，西经 68.35 度发生 7.1 级地震，震源深度10。

0: 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官方报告。美国地质调查局24号表示，委内瑞拉莫隆地区发生7.1级地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地震后发布海啸威胁警报。哥伦比亚全国选举委员会24号确认。 其右翼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该国新任总统，新任总统将于8月7号宣誓就职。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 3轮中，瑞士队2-1击败加拿大队，两队携手出线。 B 组第3轮另一场比赛中，波黑队3-1战胜卡塔尔队，稳住小组第3位置。目前 C 组苏格兰队与巴西队的比赛，摩洛哥队和海地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更多最新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纵横追问新闻。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技术团队将于6月底在瑞士继续举行会谈。卢比奥称，谈判将由美国国务院、能源部等机构的专业人员参与，重点讨论核能、制裁及其他相关议题。
1: 据美国方面消息，白宫24号召开主要国防承包商会议，以敦促军工企业扩大弹药生产。消息称，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打击持续数月，导致美军弹药库存紧张。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刘潇谦发回的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呢，在白宫会见多家的美国主要的军工企业高管，议题包括加快补充美国的武器库存、扩大关键弹药产能。参加会议的企业包括洛克希德·马丁、波音防务等。近年来，美国持续向盟友提供武器，加上近期中东局势紧张，美军部分防空导弹和精确制导武器的库存受到关注。这一次会议呢，重点讨论爱国者防空导弹、萨德反导系统。 拦截弹、战斧巡航导弹以及先进的中程空空导弹等武器的生产问题。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白宫和五角大楼呢已经与军工企业达成框架协议，希望将部分的导弹产量提高至目前的3到4倍。不过，这些协议目前尚未完全转化为获得国会拨款支持的正式合同。 美国媒体认为，这次的会议显示，特朗普政府正在把补充导弹的库存和强化国防工业基础作为当前安全政策的重要议题。
0: 美国与伊朗本月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开始了技术性谈判。围绕着谈判的一些进展和细节，美伊对外释放的信息出现了分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24号，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称，对于伊朗相关核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特朗普当天还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之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除
1: 此之外，美伊在伊朗被解冻资金方面也有不同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称，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来决定如何使用被解冻的资产，并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
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认为，美伊当下的这些分歧表明，双方的谈判进程将充满波折。
3: 在备忘录中包括美伊后续谈判的很多问题上，其实还有很多潜在的纠纷点。你比如说解冻资产的规模有多大，进度有多快，这个也可能在美伊之间有不同的看法。在核问题上，除了核查人员的准入之外，还有核材料怎么处理，核设施怎么处理，伊朗的浓缩铀活动到底能进行到什么程度，能保留到什么程度，包括解除制裁，这方面都涉及非常多的细节。

0: 结，也就蕴含着未来每一去争论去产生争议的这种空间。觉得也要看到，就是这些分歧这些纠纷，我认为还不触及美伊之间特别核心的问题。实际上解冻资产的用途的问题不会改变解冻资产本身这么一个现实，那么美伊之间的核查人员的问题可能也不影响到双方在核问题上继续去谈判。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美伊之间的这个谈判可能还是在美伊之间反复的较量中去前行，这实际上也是美伊关系的一种常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伊朗已告知美国，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没有任何通行费、保险费用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收费。特朗普同时威胁到，如果伊朗仍向通行船只收费，美方将立即终止相关谈判。
2: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24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赖特称，伊朗今后将无法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称这是伊朗关键筹码，美国正在削弱这一筹码。
1: 另一方面，据黎巴嫩方面24号的消息，一辆行驶中的汽车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市附近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2人死亡。
2: 以色列国防军24号发布声明称，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塔赫尔岭区域，以军发现并打死2名对以军构成直接威胁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撤军，即使面对美国的要求，以军也不会撤离。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将不允许20万已撤离的黎巴嫩居民返回该区域的家园。而以色列媒体当天稍早前曾报道说，在以色列和黎巴嫩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
2: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以色列仍持续对黎巴嫩方面采取行动。那么接下来黎以局势会如何影响美伊谈判的走向？我们继续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0: 这个是由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这种敌对的关系来决定的。其实这次冲突让以色列看到的恰恰是真主党仍然对以色列构成威胁，这实际上是增加了以色列未来必须消灭真主党的这种意志和决心。由此来看的话，我觉得未来黎巴嫩的局势它必然还会影响到美伊之间的谈判，那么也是以色列用来干扰破坏美伊谈判的一个重要的抓手。未来如果美伊之间谈得不那么好的话，那么以色列也许在黎巴嫩还不至于要采取军事行动来破坏美伊谈判，但是如果美伊之间谈判的进展相对比较顺利，甚至谈得比较好，那么我觉得以色列迟早还是会在黎巴嫩采取一些动作来干扰美伊之间的谈判。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2026年德国汉堡 ISC 国际超算大会日前揭晓了全球超算500强最新榜单，中国自主研制的全国产超算凌盛拿下全球第一，时隔9年再次站上世界算力顶峰。系统实测，凌盛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
2: 凌盛不仅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还创新采用了超智融合架构，并且完全是纯 CPU 方案，并没有 GPU 加速卡。那么凌盛为什么这么快？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昨晚就此对话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我们一起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4: 持续性能超200亿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相比曾经登顶过该榜单的天河一号、天河二号、神威太湖之光，凌盛到底有多快呢？
5: 200亿次呢，算一下就是200×1亿再乘以1亿。请注意，我们说的是要持续性能超过200亿次，这就意味着它不是那种理论的最快的这种峰值，而是它这个 TOP500 榜单采用这个 HPL 的实测的一个实际性能。那么 HPL 是什么？就是让计算机去求解一个巨大的一个线性方程组，看每秒钟能够完成多少次的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运算。而这个天河一号呢，它是处于的 peta 级别，就是每秒钟呢大概1000万亿量级，凌盛呢大概是天河一号的855倍，天河二号的65倍，神威太湖之光的24倍，这样一个概念。
4: 凌盛呢创新超智融合架构，而且呢它不是 CPU 加 GPU 的组合，是纯粹的 CPU 组成的，它是怎么实现？

0: 线索费这个大力出奇迹的哈，设计上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1: 在我们一般概念来讲，像 GPU 呢，它特别适合做这种并行计算，也就是像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它的速度要远远高于 CPU 的。而我们的零售呢，之所以能够以纯 CPU 的登顶呢，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跟它对这个实测这个榜单的评价指标有关系。它是 HBL， 它测的是什么？它测的是一个64的双精度的这样一个科学计算，一个比较高的性能的高精度的这样一个计算，特别适合像气象啊、流体预测呀、材料力学呀这种科学计算。而当前这个 GPU 的设计呢，主要是为了像 AI 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它不需要这么高的精度。我们的这个零售呢，尤其是在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状，它表现是特别好的，它比 GPU 要好。那么第二个呢，零售的这个系统它做得很好，它是把特别大量的 CPU 的集群做起来了，秘诀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系统级的并行，它大概有1300多万个 CPU 的核心，而且呢，通过我们自主的自研的这个高速互联，配上这个片上的高带宽内存，还有一些软件调度算法，它把大规模的系统的效率做得很高，而且非常稳定。
2: 除了计算速度，大家还关心时隔9年重回第一，这9年我们都在做些什么？我国超算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都取得了哪些进展？
3: 而且更重要的是，零胜不只是一台用来跑分的机器，它已经实实在在投入使用了。自系统部署以来，零胜已经支撑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 AI、 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应用。那么更快的超算在实际应用中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优势？我们继续来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的讲述。
4: 时隔9年，中国超算再次成为世界第一，让大家也是倍感振奋。 TOP500 本身是一个自愿报名的榜单哈，那这9年我们没有登顶，这期间我们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都进行了哪些技术攻关呢？
1: 我们没有登顶，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国内的有很多确实没有报名。其实中国大概是在2021年前后就明显减少了最新的这个超算系统的公开提交。它背后的原因其实既有地缘政治，也有一些出口管制，还有一些安全保密的因素。但是呢，在这9年呢，我们中国的超算品线呢，不是说我们隔了9年我们要憋一个榜单第一，而是呢，这几年我们一直是在围绕自主可控做一个系统性的补课。所以零距的意义不是说单个芯片或者某一个单项指标突破，而是在整体上，包括处理器啊、互联啊、内存啊、存储啊、操作系统，还有一些软件平台，甚至到有一些系统方面，包括液冷啊、散热呀、整个应用生态上的一个突破。它说明我们中国原来从一些局部的自主可控，到现在呢，我们能够走向更完整的这种全站的自主可控。这次所谓的登顶的 TOP500 呢，其实我可以认为是所谓的中国呢，它把这个自主超算体系拿到国际的公开榜单上，做了一次一个集中的那样一个展示。
4: 零胜呢，几乎处处都是国产啊，而且呢，还没有用 GPU 加速卡，也让我们不禁去联想，中国超算是不是还留有余力？未来中国超算会迎来更大的一波发展浪潮吗？
1: 它确实，因为我们这个几乎纯国产、纯 CPU 登顶呢，证明了我们超算确实还有很大的这个力量。它的意义不是说仅仅在拿到这个 TOP500 第一，它更重要的是证明我们在当前啊，尤其是像美国对我们的这个高端的 GPU 授权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可以依靠于国产的 CPU、 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自研的互联、国产操作系统，还有整个的平台，做到世界第一的这个一级的超算系统。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它这个余力不是说我们没有用 GPU， 所以我们把 GPU 加上就能够随便翻倍了，并不是这样的。零胜领先的是在这个 HPL 的这样一个双精度的高精度计算上的这个科学计算榜，它的强项是这种传统的科学计算和大规模的这个通用的并行计算，并不是说在更接近这种 AI 应用的这种混合精度测试。在这种应用中呢，像有 GPU 还有 AI 加速器的系统呢，它确实还是有一定的结构优势的。所以呢，零胜不是说我们 CPU 能够全面取代 GPU 了，而是在说明我们中国呢，在自主可控的超算底座上有一些重大的突破。但未来我们中国的超算会不会迎来更大一波发展的，就是取决于我们到底能不能在这几个方面进行突破。第一个就是国产加速器 AI 加速器能不能成熟，包括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先进的封装能不能突破，还有一些软件能不能支持更大的集群，甚至还有一些科学计算还有 AI 的生态能不能跑得起来。 那么如果这些环境能够持续进步的话，中国的超算就有可能从像零胜这样的在传统科学计算里世界第一，逐步走向科学计算加上 AI 计算这种融合发展的新的阶段。
0: 零胜哈，它现在是已经投入使用了啊，已经支撑了多领域的应用。那更快的超算在应用领域，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优势吗？
1: 我们的意义很明显，就是我们能够让模拟变得更加精细，模型更加真实，时间跨度更长。就比如说像过去的气象模型，它只能用较粗的网格，而我们现在呢可以提高分辨率。像过去的工程设计，我们只能是少数几个方案，而现在呢我们可以模拟成百上千个方案。像这种呢，我们就可以说零胜呢它是面向一个真实物理世界的一个高精度的这样的一个仿真模拟平台，价值是包括在天气、海洋、飞机、材料、分子这些，包括模拟一些人的复杂系统上，可能够做得更好。
2: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的比赛昨天已经全部落下帷幕。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会迎来紧张刺激的小组赛第三轮，也就是最后一轮的争夺。为了公平起见，防止打默契球，每一个小组的两场第三轮比赛都将同时鸣哨开球。
2: 北京时间今晨六点 ，C 组的两场第三轮小组赛同时开始，分别由苏格兰队迎战巴西队，以及摩洛哥队出战海地队。两轮过后，巴西队和摩洛哥队都积四分，暂列小组前两位。那苏格兰队也仅以一分之差排名第三。
3: 所以 C 组的出线悬念呢，将一直持续到最后。现在两场比赛都正在进行中，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你好，先给我们讲一下这两场比赛的最新情况。
5: 好的，主持人，这两场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呢，都进行到了第60分钟左右。其中呢，摩洛哥队和海地队现在暂时2-2战平，而巴西队呢，暂时是2-0领先苏格兰队。我想呢，可能大家对于巴西队这场比赛可能更为关注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场比赛的进程。上半场比赛第7分钟的时候呢，苏格兰队他的后防线就突然间断电了。拉扬在禁区内断下对手中后卫的脚下的皮球，实现了这个给无人盯防的维尼修斯的传球。维尼修斯拍马赶到，轻松推射破门，这样呢，他也实现了在本届世界杯3场小组赛都有进球。谁也没有想到，人会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比赛进行到第22分钟的时候，苏格兰队另外一位中后卫亨德利呢，是在后场右侧自己护球又粘球了。这个时候呢，其实维尼修斯已经果断上抢，杀入到禁区右侧低射直接破门。不过此后呢 ，VAR 介入认定维尼修斯犯规在先，苏格兰队逃过一劫。但此后该来的还是来了。上半场比赛的最后时刻，拉扬呢是右路内切盘带被破坏，罗伯逊解围，但是没有踢远。吉马良斯呢在禁区线上反抢，维尼修斯这次没有越位，跑到后点头球顶空门实现双响，这样他在本届世界杯上的进球数也来到了4个。从上半场来看呢，我觉得这两支球队脚下的技术差距确实是太大了。那么同时开场的另外一场比赛呢，摩洛哥对海地其实进球来的也很早，第10分钟的时候，海地队的杜维内就在右路下底传出了一个横传，门前的约瑟夫包抄扫射，打中了摩洛哥队门将布努，这个球呢是一个乌龙球反弹入网。第38分钟的时候呢，摩洛哥扳平了比分，当时呢是哈努斯禁区左侧踩单车小角度抽射，被封堵的一个变线，其实海地队的门将已经很努力去扑了，但是没有扑远，在门前中路阿什拉夫轻松爆抄，也是空门得手，1-1。那么第42分钟呢，海地队真的是给我们奉献出了本届比赛我觉得最精彩的入球之一了。他们的西多尔多奉献世界波，球速巨快，就像出膛的炮弹一样，让球队再度领先。上半场的补时阶段呢，摩洛哥队的阿什拉夫右侧下底送出了倒三角传中，禁区前沿中路的萨巴里是在右脚迎球的情况下发生了一起特别漂亮的怒射，这个时候呢也是打入球门的左下角得手，比分呢现在又回到了2-2。目前这个小组的实时积分呢，就是巴西队7分，摩洛哥队5分，苏格兰队3分，海地队1分。主持人，
3: C 组可以说是局面比较扑朔迷离的一个小组哈。那么现在比赛还有半场左右的时间，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小组的出线形势吧。巴西、摩洛哥、苏格兰这3支球队怎么才能保证出线？有没有可能翻车呢？
5: 巴西队其实形势是最有利的，只要这场比赛不输球，就是他打平或者是战胜苏格兰，就可以直接锁定出线名额了。赢球的话，基本上就是稳拿第一。但如果输给苏格兰，如果同时摩洛哥赢球的话呢，巴西队有可能会掉到小组第三，去竞争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但是目前来看呢，这种情况现在微乎其微。摩洛哥队呢，形势其实也很乐观，他们击败海地队就至少可以保住小组第二的成绩，甚至有机会拿小组第一。苏格兰队呢，必须要赢球才能确保出线，那么击败巴西呢，是可以锁定小组前二，直接晋级淘汰赛。如果打平或者输球呢，就只能寄希望于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之一了，命运不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海地队实际上已经被淘汰了，因为他前两个小组赛呢分别输给了苏格兰和巴西，现在是零分。就算这场比赛他赢球拿三分，现在的这个小组排名呢是同分，会先比较同分球队之间的胜负关系。由于海地队首轮呢是输给了苏格兰，即使最后一轮他赢球，但是呢由于苏格兰同时输啊，那么这两个队不都是三分吗？那这个时候也会因为胜负关系被淘汰，所以海地队现在实际上已经被淘汰了。主持人，
3: 好的，张文也请你保持在线。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 B 组当中的第三轮，波黑队来对阵卡塔尔队的比赛。
7: 领的不错，
6: 前看内线非常好，打门。
2: 而在这两场比赛开始之前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钟， B 组第三轮的两场比赛也是同时开球，结果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1-2不敌瑞士队，这两支队伍携手出线。波黑队在3-1战胜卡塔尔队之后，虽然位列小组第三，但是仍保留出线的希望。那有关这两场比赛的具体情况，我们继续来连线记者张文。
6: 瑞士队对阵加拿大。
2: 你好，张文，先来给我们复盘一下 B 组的这两场比赛。
5: 好的，确实啊，波西就波黑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是凭借一场胜利，以小组第三的身份结束了 B 组的征程。那么上半场比赛呢，波黑其实是占据主动的，第29分钟，18岁的小将阿拉伊贝戈维奇是以一记精彩的世界波远射打破僵局。第34分钟呢，老将哲科的抽射是造成了卡塔尔队的乌龙球，波黑是2-0领先。第42分钟呢，卡塔尔队的队长海多斯门前推射扳回一城。下半场第80分钟替补登场的马赫米奇破门，为波黑队是锁定胜局。波黑呢最终是3-1战胜了卡塔尔，卡塔尔呢是3战仅积1分，小组垫底出局了。那瑞士队呢是以一场胜利锁定了 B 组头名，而且成功晋级了淘汰赛。上半场呢，瑞士和加拿大队是双方互有攻守，但是都没有取得进球，以0-0结束。那么在瑞士队的下半场呢，他们是加强了攻势，鲁文、马尔加斯和状态火热的曼赞比先后为瑞士队破门。随后呢，加拿大队由普罗米斯呢是扳回一城，瑞士是2-1战胜了加拿大。虽然输球呢，但是东道主加拿大队也还是以小组第二名的成绩晋级到了淘汰赛。主持人。
2: 那么现在 B 组是第一个已经确定了座次的小组哈，瑞士队如愿拿到了小组第一，加拿大位列第二，那这两支队伍已经是确定携手出线了。那么按照本届世界杯的规则，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也能够出线，那波黑队会在这8支队伍里吗？
5: 其实这个事儿啊是有一点微妙的。这一届世界杯的48支球队是分12个小组，每组前2名直接晋级，另外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也能晋级32强。波黑队呢目前是积4分，他呢进了5个球，丢了6个球，净胜球是-1。之前呢其实有过这个精算机构做过一个统计，就是4分应该会是一个晋级的及格线。那么波黑呢目前确实是所有小组当中成绩最好的第三名，但目前所有小组也只踢完了一组，也就是说还有11个小组的第三要瞄着这个净胜球-1来去踢，所以也不能算完全保险。另外给大家介绍一下，就在我们介绍啊另这个组的比分的时候呢，其实巴西和苏格兰那场比赛的比分又出现了变化。那么在全场比赛的第61分钟，当时呢是前场的中路卡萨米罗直塞，吉马扬斯插上之后呢把球拨给了库尼亚，库尼亚跟进推空门，很轻松，巴西队现在已经3-0领先苏格兰队了。
2: 好的，张文。
3: 目前 C 组苏格兰队对阵巴西队以及摩洛哥队对阵海地队的两场比赛呢，都还在进行当中。新闻纵横也将随时为您带来最新赛况和出现形势分析，欢迎您持续关注。
2: 此外呢，北京时间今天9点 ，A 组的最后两场小组赛也将同时鸣哨，分别由捷克队挑战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以及南非队迎战韩国队。这一组的出现局势呢，同样错综复杂，除了墨西哥队已经铁定出现之外呢，其余三支球队都有机会。那么中国之声呢，也将为您带来最新的赛况。
8: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3: 每家墨世界杯美放在第一个，但是呢，您可能也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过这样的说法，说美国人对足球的兴趣呢并不大，甚至还有民调公司在本届世界杯开始之前专门做了调查，结果显示约2/3的美国受访者表示他们将不会或几乎不会关注世界杯的比赛。
2: 那么当世界上最重要的足球赛事来到一个对足球不那么感兴趣的国家，会发生什么呢？接下来闻所未闻，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在美国的所见所闻。
9: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天使之城向您问好。来美国报道世界杯之前，我看了太多的文章聊足球在美国有多边缘，世界杯在当地的存在感又有多低，于是从下飞机开始，我就在努力的去寻找洛杉矶的世界杯元素。很可惜啊，在机场和街道上你能看到的标识真的几乎为零。就当我的刻板印象进一步被印证的时候，两场偶遇让我对足球在此地的复杂性可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洛杉矶啊，接我从酒店去证件注册中心的 Uber 司机老 A 是一个阿根廷裔的新加州人。我在车上用手机看葡萄牙对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抬头一看，老 A 呢一边开车也在一边偷偷的开着小窗看球，于是我们两个人很自然的就聊了起来。是他先向我发问的，梅西还是 C 罗？我诚实的说，我是葡萄牙的20年的铁粉，但并非 C 罗球迷。老 A 一听来精神了，说我5岁的时候和我爸妈移民到美国，周围的人一直对阿根廷这个国家几乎是无感的，一直到2022年阿根廷队拿了世界杯冠军，现在谁问我你从哪儿移民到这儿了，我回答阿根廷，他们立即就会跟你聊聊足球。老 A 还特别自豪地跟我说，过2天我们一家人就要去达拉斯了，要看约旦和阿根廷的比赛，票很贵，花光了我的积蓄，但这可是世界杯呀，值了。老 A 听我说要取的是世界杯的证件，哎呦，羡慕得不行。他说，你做了我这辈子最想做的工作。我呵呵一笑，我说这也是我最想做的工作呀。来到签证中心的葡萄牙队正3-0领先，就在我证件被打印出来的时候，第4个进球发生了，大厅的电视里传来了响亮的哦的声音，我意识到我在美国的地界，在世界杯的注册中心看到的比赛是西语的解说版本。更有意思的是，整个大厅只有一个墨西哥裔的小哥被这声咕吸引了，其他的工作人员啊连眼皮都没抬。后来我查到啊，美国境内的西班牙语独家转播权被一个叫德莱门多的公司获得，洛杉矶是德莱门多西语转播最重要的市场，它的收视率比在此地的英语转播要高出63%。通过这2次偶遇，我意识到啊，足球在美国肯定有市场，但这个市场的受众主要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拉丁裔移民。把我从机场拉到酒店的 Uber 司机呢，是一位印度裔的 C 罗球迷。他和我说啊，足球在美国呢，确实是根本排不上。你听说的那都是真的。这里最受欢迎的运动，第一名肯定是橄榄球，第二名啊，棒球、篮球有一争，冰球第4。我说那第5名能是足球吗？这印度小哥说，那不能。第5啊，我觉得是拳击或者是 UFC。这位热心的洛杉矶的哥，他的民间观察在另外一位大人物身上确实可以得到验证。您发现了吗？美国总统特朗普直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在世界杯的看台上，东道主国家的元首缺席国家队揭幕战，这在世界杯足球历史上其实是并不常见的。更何况呢，在特朗普的2个任期内，他很少错过美国本土的重大体育时刻。我给您数数啊，他出席过超级碗、 出席过 UFC 的赛事，甚至去过戴托纳500的赛车、 NCAA 的摔跤锦标赛、高尔夫球的莱德杯、美国网球公开赛的男单决赛，以及最近的 NBA 总决赛的第三场。但是特朗普竟然直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在世界杯的看台上。因凡蒂诺啊，这个周二啊是自宣了预计特朗普将会在决赛日来看球并且颁奖的消息。实话是说，无论他在各种场合和美国总统有怎样的互动，但很显然特朗普对足球比赛的兴趣不大，更吸引他的还是世界杯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大 IP 他带来的曝光和流量。在美国啊，经常有政客说，过去的移民人家会逐渐的放弃母国的语言和曾经喜好的运动，去全面的拥抱橄榄球、棒球这样的美式娱乐。而如今呢，拉丁裔移民因为基数庞大而且都聚集在一起，他们周日啊就不看 NFL， 而是全家聚在电视前看西语频道的墨西哥足球联赛，这就是拒绝融入美国文化的熔炉啊。那么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问题，美国人到底爱不爱看足球？我想这要看你如何定义美国人。关心世界杯或者不关心世界杯，在这个社会已经衍生出了两个平行宇宙。
10: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3: 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2: 第四届链博会今天进入第四天，在这届链博会上，每一个展台、每一次握手都在讲述同一个转变，那就是中国不仅是一片投资的热土，更是全球供应链中不可替代的关键链接。中国之声特别策划热土热链，走进第四届链博会的现场，拆解一条条热链背后的中国力量。
3: 清洁能源链是本届链博会六链一展区中的核心板块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探访了清洁能源链展区，发现这里的氢能展示已覆盖制备、储运、应用全链条，上下游协同热度远超往年。展会上有哪些技术和设备精彩亮相？氢能链中又有哪些合作新机遇？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14: 走进清洁能源链展区，一双挥舞着的大型机械臂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展台负责人刘坤介绍，这是全球首个一体化智能加氢机器人，可以为氢能重卡、氢能公交等完全自动化快速加注氢气。
15: 这款机器人目前是应用在咱们河北丰宁综合能源站里边，然后是国内首款可以实现全自动无人一体化加氢的一个设备，每天的加注量约是1吨的氢气，然后每分钟可以加注7公斤左右。
14: 在加氢机器人的附近摆放着一个不小的模型，吸引了众多的参观者。展台负责人燕家泽说，这是海洋氢能全链条示范项目的模型，从海上光伏绿电到电解水制氢，再到绿氢制备氨醇用于船舶，海洋氢能的制储输用全链路都可以在这个项目中完成。
16: 这个项目呢是在山东的烟台，它整个的这个平台呢是离海差不多在不到10公里，8公里左右的一个海面。在整个的这个平台上呢，我们是建设了光伏板，通过光伏板和储能系统给我们的这个电解水制氢系统去供应电，然后呢电解水制氢之后呢，再通过我们的化工的合成去合成氨和合成甲醇，然后这个甲醇和氨就可以直接加注到船上，这样船舶也就不用去靠港。 架住。
14: 展区里一个醒目的标语吸引了记者的注意，上面写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里的“青”是氢气的“青”，“蓝”是兰州的“蓝”。这是一家甘肃兰州企业的展台，展台上摆放着很多储氢容器的模型。展台负责人叶民说，他们是氢能供应链的中游企业，负责氢能设备的供应，
17: 从制氢、储氢、加氢、用氢，然后这里面所有的关键环节的关键的核心设备我们都有。你像这个就是属于我们的这种储氢的高压气态储氢的容器，你像我们最高能提供到98兆帕这么高的这种压力的气体储氢容器。
14: 叶民说，他们已经是第四次参加链博会了，每次来都可以跟同一个展馆里的上下游企业充分的沟通，合作的机会也随之产生。
17: 通过这个平台，我们也能了解上下游的需求和哪能提供哪些的合作的机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收获。就像咱们五大六小的发电企业，他们的领导有时候在逛的时候就来到我们这儿来了，来了以后就会了解到，哟，你们这样的一个企业居然还能产出这样的一些产品，然后就一些项目的合作的机会就有了。
14: 在清洁能源链展区逛了一圈，随处都可以看到氢能的全链条展示，上游制氢技术、中游储运装备以及下游在交通、工业和发电等领域的应用场景。参展商孙维珍也有同样的感受。
18: 氢联的话，我们就感觉上下游整个都是配合起来在推进这个氢能的一个产业发展了。不单单是聊的人多，开幕式的时候啊，我的那个旁边的那个邻桌就是氢能装备制造，哎，我们一聊，原来是同行业。哎，那说明整个国内的能源领域啊，对氢的一个认可度是提升的。所以今年我们就能够看到氢的这个曝光率啊，是急剧的增长，特别欣慰和开心。
3: 本次链博会发布的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供应链的运行环境整体趋稳向好，积极因素仍占主导地位。今年报告还新增了人工智能、3D 打印、氢能等六条产业链的全球图谱。那么当前全球氢能供应链体系的整体情况怎么样？又呈现出哪些特点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4: 氢能是氢在物理和化学变化过程中释放的能量，可以用于发电，也可以做各类车辆、飞行器、家用设备的燃料。作为一种来源丰富、绿色低碳、应用广泛的二次能源，氢能正逐步成为全球能源转型发展的重要载体。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氢能全球供应链链条长，链上企业正加快技术突破与产量扩大，推动氢能单位成本进入下行通道。
19: 氢能全球供应链最主要的特质是资源与技术错位分布。一方面，制氢资源高度集中于能源禀赋大国，而另一方面，核心专利、关键材料以及高端系统集成技术则主要掌握在少数的经济体跨国企业当中，像中国、美国、欧盟和日本企业正围绕氢能发展在竞相进行超前的布局。
14: 赵立进还强调，作为全球最大的制氢国和氢能应用大国，中国正加速布局绿色低碳经济，将氢能作为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并积极引领全球氢能供应链的重构。
19: 中国锚定双碳战略目标，以顶层制度为引领，大规模市场应用为驱动，全链条技术创新为支撑，构建起了从实验室研发到工业化量产的完整氢能产业生态。那么近年来，中国优化氢能供应链促进政策，推动氢能技术进步和标准体系建设，还加大了氢能产业金融支持力度，并且加强氢能产业国际合作。一系列的中国实践有效降低了全球氢能关键装备的规模化生产成本，并在标准制定、国际协同等方面为全球氢能供应链的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1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为了规范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活动，依法打击相关违法行为，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部署五方面重点任务，对行业突出乱象实施精准打击。具体来看，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具体整治哪些内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自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以来，报废机动车回收量持续攀升，行业迎来快速增长期。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报废汽车回收980.1万辆，同比增长24.5%，较13-5末的206.6万辆增加近4倍。汽车行业分析师、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指出，按照我国现有机动车保有量来看，每年应该报废的机动车数量已千万计。
20: 我们现在有3亿多辆汽车的保有量，车的平均寿命呢大概是10年左右，每年都有可能几千万辆车呀要走向报废。假如白名单上的企业、合规的企业进行行业的数据统计汇总，如果这个数量啊跟我们预估的这个值差距比较大的话，就说明有大量的报废车啊流向了一个非法的渠道。
2: 商务部等7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

0: 整治行动方案，部署五方面重点任务，对行业突出乱象实施精准打击。在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行为方面，方案提出要从源头截流，严格审核灭失车辆相关证明，防止以二手车名义回收报废机动车进行非法拆解，严防车辆虚假报废后非法上路。张翔表示，以二手车名义回收报废机动车危害很大。
1: 这个批车存在的问题就是，一个是这个车是不安全的，他们也是不具备资质，他们仅仅是让这个车啊进行拆解修理以后啊，让它能在路上跑，但这个跑的话，它可能比如说它这个制动系统啊可能存在问题，可能会抛锚，甚至有时候这个车啊会产生失控，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会危害到车主的安全。
0: 针对行业存在的正规企业冷清、小作坊热闹的怪象，方案明确要重点清理非法拆解窝点，强化对隐蔽区域执法检查，打击资质企业与非法拆解窝点合作，违规开具回收证明或在资质认定场地外进行拆解等违法行为。报废汽车中蕴含钢铁、有色金属等大量可循环利用的资源，其中一些贵重金属通过黄牛或黑市能卖出可观价格。张翔表示，很多非法拆解窝点瞄准的就是这部分利益，对应该专业处理的废弃零部件随意丢弃，污染环境。
1: 这些小作坊式的企业呢，他们没有专业的技术人员，没有完善的流程，他们在拆解这些报废车的时候，仅仅把他关注的这个贵重金属给他提取出来，然后高价到市场上去卖。其他的一些报废零件呢，他们没有能力去按照国家的规定的要求去把它回收，把它分解成对环境无害的物质，转交给一些相关专业部门来继续进行二次回收。他们不具备这个能力。回收后的一些废弃的零部件呢，他们就是就地掩埋，丢弃的话对环境呢造成了一个严重的污染。
0: 此次方案明确要对违规翻新进行封堵，加大对违规倒卖、尾气后处理装置等高值零部件的打击力度，进一步挤压黄牛生存空间，提高资质企业回收车辆残值，提升资质企业盈利能力。那么正规的报废机动车流程应该怎么走？张翔强调，可在交管12123 APP 上查附近的正规报废回收点，或直接联系正规企业上门拖车。
1: 国家已经对报废车的拆解进行了布局，有很多企业建立的这个完善的流程，整个的拆解过程呢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都是经过国家认证的，而且能保证拆解的一些材料啊，把它转交给相关的专业厂家提取以后啊，可以二次利用，投入到新车的这个生产过程中，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0: 此外，方案还要求整治使用虚假材料办理机动车注销行为，对发现查处的违规车辆要逐车深挖线索，依法打击全链条生产、销售、使用等违法行为，斩断虚假报废以及报废车辆非法上路行驶链条。张翔认为，
1: 一方面呢，就是要严厉的打击非法的拆解企业；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对现有的车主啊，也要进行信息化的一个收集，进行管理。这个车主的每一次交易啊，全部都要联网进行记录。
0: 除了明确重点整治的五大内容，方案还对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制定了具体的工作安排。从2026年6月至2026年10月，分为动员部署、全面排查整治、重点攻坚和巩固提升四个阶段进行。
2: 来关注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6点04分，在委内瑞拉北纬10.35度、西经68.35度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明显震感，目前相关部门正持续监测地震影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官方报告。美国地质调查局24号表示，委内瑞拉莫隆地区发生7.1级地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地震后发布海啸威胁警报。更多情况马上连线总台记者廖开迪。你好，廖开迪。
3: 好的，主持人你好。
2: 委内瑞拉
3: 时间下午的6点左右呢，发生了7级左右的强烈地震。紧接着，据法新社援引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消息呢，当地受到位于该国北部莫隆附近与此前7.1级地震的震中区域非常的接近。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呢，委内瑞拉中部和北部的地震震感强烈，不少。

0: 大家是部分建筑出现受损，甚至部分建筑结构受损的情况。根据目前最新的消息来看呢，目前官方正在进一步核实灾情，尚未公布人员伤亡和具体财产损失的情况。
1: 廖开迪，你调整一下自己的位置，信号不是特别好啊。
0: 哎，好的好的，现在可以吗？
1: 嗯，再调整一下。
0: 好的。哎，好的。那么就在刚刚呢，委内瑞拉内政部长迪奥斯达多卡韦略表示，地震呢导致部分建筑结构受损，为了防止燃气泄漏呢引发次生的灾害，政府已下令切断部分受损建筑的管道燃气供应。此外呢，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
1: 嗯，好的，廖开迪。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3: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了近两个月，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不再是选择题。那该选择什么样的头盔呢？最近市面上出现了一些主打便携透气的折叠头盔，有的甚至是用纸做的，号称透气不闷汗，体积轻巧，折起来轻松放进手提包里。
1: 夏日炎炎，这种轻便透气的纸头盔确实会获得不少人的青睐。它真的那么完美吗？记者发现，这些折叠纸头盔不仅没有 3C 认证标志，甚至呢一砸就烂，一掰就断。这样的头盔怎么能守护我们的安全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4: 一个纸质的折叠头盔安全系数或许超。

0: 持质疑态度，直言纸质材料难以起到防护作用。记者发现，就是这样一款脑洞大开的产品，其相似产品近期已经在国内电商平台上售卖。不少商家声称这款头盔坚固耐摔，电动车和自行车通用，大都以轻量化、便携、省空间、透气不闷汗为卖点进行宣传。在商品评论中，有人表示没有防护作用，但可以拿来糊弄交警。
1: 买这个折叠头盔的目的肯定是为了方便便携。你要是戴一个正常头盔呢，你去逛商场啊，特别不方便。
0: 除了纸头盔，另一款同样以便携透气为卖点的塑料折叠头盔更为热销，单个商品链接销量动辄成百上千。商家介绍，头盔由七块塑料骨架组成，聚拢时体积可缩小为三分之一，能够轻松放入背包，使用时只需要简单的将其张开即可。关于适用场景，多个商家更是列明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都适用。记者购买上述两种折叠头盔查看发现，两款头盔都无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纸质头盔生产厂家为一家纸业公司，塑料折叠头盔更是无厂名、无厂址、无合格证，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纸头盔主体部分由大量 C 字形卡纸粘贴而成，撑开后纸张相连处呈蜂窝状，整体为半球形，没有设置任何缓冲吸能层，佩戴者头部稍一扭动，头盔就会滑动。塑料折叠头盔虽然在七块骨架内侧粘贴了七条缓冲条，但工艺粗糙，有缓冲条已经错位。消费者会选择这样的头盔吗？记者采访了多地市民。这个的它的主打的就是透气便携，就是您会为了透气去买这样的产品吗？
2: 我会为了安全购买产品，但透气我可能不是我首选。
0: 江苏淮安市民梁先生认为，这样的头盔只是噱头。
3: 我不太敢用这些纸头盔或者其他的网红头盔，因为这些我觉得更多的只是噱头，质量呢根本无法保证。
0: 北京市民刘女士认为，在炎炎夏日骑车，头盔透气性很重要。一开始她非常中意这样的折叠头盔，在得知两款头盔没有3C 认证后，她感慨要是安全就好了。
4: 如果它要安全可靠的话，肯定选择这个呀。
2: 对对对，
4: 凉快轻便啊，最容要安全就好了。
0: 要是安全就好了。
4: 对。
0: 在采访中，大家对头盔的安全诉求十分鲜明，这样的头盔能守护我们的安全吗？记者进行了简单测试，测试模拟日常骑行摔倒撞击场景，将10公斤重物从一米高处自由坠落，砸向撑开的纸质头盔，头盔瞬间被压扁，蜂窝状结构破坏。另一款塑料折叠头盔，记者徒手稍一发力就可以掰断一根骨架，再用力一拧，七根骨架全部被折断。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约3.8亿辆。据统计，摩托车、自行车道路交通事故中因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的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80%以上。关键时候，头盔就是骑车人的保命神器。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不管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还是自行车运动头盔，都有强制性国家标准，此类头盔是无法合乎标准的。
5: 它既不是自行车头盔，也不是这个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它是不合标准的一个产品啊。纸质的它肯定是强度是不够的，没有这种材料能完成这个耐冲击实验、耐穿透性实验的。它应该是多条的性能不满足要求，所以不能用它。按照现在的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产品体系，就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是要经过3C认证，然后自行车的是国标24429的体系，所以不管是电动自行车的、自行车的还有摩托车的头盔的，这都是有技术标准可依循的，然后也应该按照技术标准去生产销售。
0: 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张贡大队六中队民警胡安琪表示，纸头盔无法给骑行者提供安全保障。
6: 这一款纸质头盔，它的壳体本身是纸质材质的，抗冲击、防穿刺的防护能力几乎为零。遇到车辆碰撞、摔倒、磕碰路面时，壳体是非常容易直接破损变形的，完全无法抵挡外力冲击。再加上它是没有办法稳定固定在头部，发生意外时，头盔会直接脱落。此时我们头部完全处于无防护的裸露状态，戴和不戴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0: 胡安琪表示，为了追求折叠便携，这类产品往往牺牲了头盔最核心的结构刚性，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 破碎后的头盔反而可能给骑行者带来二次伤害。
6: 这个一掰就碎的劣质折叠头盔，它的壳体强度是严重不达标的，不仅不能缓冲冲击力，破裂的塑料残片反而可能划伤我们的头部，对我们造成二次伤害。

0: 而且多数的这类折叠设计本身就破坏了头盔的整体刚性，正规的安全头盔绝对不会以牺牲防护性能为代价去做这类便携的噱头。
1: 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郑博许提醒，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骑行者要选购有 3C 标志的头盔，
2: 认准认证必须带有 3C 标志，执行标准为 GB811-2022， 查验标识检查内部是否有厂名、厂址、生产日期等完整信息，检查结构外壳应坚韧，内部缓冲层需厚实密实，按压有轻微回弹感，规范佩戴，试戴时确保不晃动，骑行必须系紧下巴卡扣，否则头盔形同虚设。
1: 交管部门提醒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骑行者，对于无 3C 标志肉眼可判定不具备防护功能的头盔，交管部门可以不认可其防护资质，按违法处置。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
7: 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9: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8: 综合广播调频90.7，
9: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张景龙进书房，再次拜见侯爷，石郎大喜呀、啊！壮士请起请起，过来我看看。石郎爱惜人物，拉着张景龙的手打量多时，小伙子长得也俏皮，也潇洒，也精神，不次于黄天霸。你叫张景龙，正是。怎么回事？说说看，从头讲来。
1: 遵命。
0: 张景龙就把苏州发生的事儿，大人怎么交代的，黄天霸怎么委托的，怎么进的崇文门，住在悦来殿，怎么遇上这俩小子，怎么跟踪，发生这些事儿一五一十全说了明白。侯爷恍然大悟，哦，原来如此，我得谢谢你了，要不是你赶的及时，恐怕我还得真当点风险呢。 啊请到一旁落座，我先问问这俩刺客。
2: 是。
0: 张景龙没敢坐呀，人家是侯爷，自己算什么东西，在旁边站着。正在这时，三多九如领着几个人把这俩刺客给推进来了。前面进来的是那个高个的，后边跟着那个矮个子。这高个这小子横眉立目，不服不忿，但是鼻子口都是血，让张景龙给踢的到这里头呼呼喘粗气，立而不跪。侯爷看了看他，你叫什么名字？说吧，难道说不敢报名不成？你胡说，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要问我的名姓，有江湖人称快手神刀，我叫黄天化。张景龙一听黄天化，黄天霸，一字之差。侯爷又问那小个，你叫什么名？这小个子也不隐瞒了，我江湖人称夜渡灵光，我姓赵，我叫赵T。嘿，张景龙一